0: 这个患者啊，他在临床上，有的那个医生啊，经常习惯于给他诊断为，交叉韧带那个侧副韧带损伤啊，聚腓前韧带损伤啊，三角韧带损伤啊，或者滑膜炎呢、啊。其实啊，这个疾病啊，它是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撞击的一个综合症。因为这个撞击，为啥说它是个撞击综合症呢？首先，我们得了解啥是撞击。撞击啊，不是外力的撞击，是我们机体自身的骨与骨之间的撞击。像距骨啊，跟腓骨和胫骨之间这种撞击。这种撞击呢，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跑跳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滑膜呢、关节囊呢，它是一个减震系统，它是把这种撞击，缓解到合理的范围之内，让人感觉不到疼，而且这个运动自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撞击综合症呢？撞击综合症就应该是，一个是骨与骨的间隙变小了，再一个就是。40岁左右出现轻度的一个骨质增生啊，骨赘形成了，这个时候如果再进行这些剧烈运动，就会容易造成啊，这个韧带损伤啊、滑膜损伤啊、肌腱附着处的损伤啊，完了之后出现少量积液，骨髓碎肿。这个骨髓碎肿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是骨髓碎肿。骨髓碎肿啊，其实就是骨髓出血了。或者骨髓外周的骨小梁出血了，我们临床习惯的把它称为骨髓水肿。它这个出血啊，除了它的一般的，它都出到骨髓腔里，或者出血到骨小梁间隙里头。这个骨髓水肿出现之后啊，它就会出现你脚落地的时候疼痛加重啊，运动关节的一个活动度减弱呀，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视了。其实关节的自然磨损呢、无论是个踝关节啊、髋关节啊，还是膝关节，这种自然磨损大家都共同经历的。虽然年龄增长，退行性改变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说的一旦出现了骨髓水肿啊，包括距骨、软骨的损伤啊，这踝关节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啥？因为如果骨髓水肿发生在胫骨和腓骨，相对还好一点，因为胫骨、腓骨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充盈、充沛。但是如果发生在距骨上，距骨的乳氧血管跟股骨头是一样的，它就两根血管主养它。如果说的骨髓水肿发生在距骨上，大家一定要及时治疗。避免发生距骨坏死，因为在运动医学科经常发生这类情况，就是做散地打针距骨，换个距骨。
1: 明白哈。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当然既可以收听也可以收看哈。我们现在是通过三个平台来进行直播，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节目，还有呢就是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我们正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平台，是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是可以了哈，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帮到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翟红叶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六的上午哈。这个踝关节专家也说到了哈，就是我们脚脖子这个位置突出的这个骨头啊，这个位置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其实呢说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交流的题目哈，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应景，对吧？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在科学合理的运动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哈，既能进行你喜欢的一些体育运动，同时呢还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哈。
0: 对，
1: 那针对这个喜欢运动的这个朋友，是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松松筋骨？
0: 这个
1: 啊，
0: 我们就是大家已经记住了，你不是专业运动员，这首先要知道。但是我们大家大多数人群都是爱好，像一些踢足球啊、打篮球啊、打羽毛球啊这类运动，尤其现在羽毛球和足球现在比较在群体在那个之间传播的比较多，这个球友啊也是非常多的。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切记一定要进行一些拉伸训练。如果说的不做这些准备活动，那么他就容易损伤关节。你像踢足球的最容易损伤的就是踝关节和膝关节，其中呢还有一种踝关节损伤叫

0: 你不做这些准备活动的话，造成那个不必要的拉伤，就是踝关节的一些滑膜炎呐、韧带的拉伤啊，包括刚才说的这种混合损伤之后形成的一个踝关节撞击综合症啊，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做准备活动啊，做这些拉伸锻炼是非常必要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哈也是提前给大家尤其是那些运动的朋友们做成一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哈，同时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接地气的这个科普，要告诉你在运动之前最好是有一个热身的这个运动哈，既能保证我们进行了我们喜欢的这个体育运动，同时呢要保证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我知道哈有些朋友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骨伤的一些伤害还是蛮多的为什么说叫运动型损伤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不恰当的运动导致的。
0: 对对对
1: 好，继续往下来哈。在来之前哈，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他是这么说的哈。这位朋友，女，46岁，偏胖，下楼梯不疼，上楼登楼梯膝盖疼，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建议做什么检查呢？谢谢啊。翟老师，这位朋友，
0: 这位是刘女士。您这个吧，因为这种那个膝关节的损伤都发生在更年期的前后，更年期前后之后，雌激素水平紊乱，滑膜的代谢功能减震散热，分泌滑液的功能减弱了。那么你在上下楼梯疼痛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最多的身体装置出问题了，身体装置包括股四头肌啊，髌上囊、髌下脂肪垫、髌韧带。像你这种情况大多是一个髌下脂肪垫一个损伤，你在下楼梯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疼痛。那如果说你要是做检查的话，不建议做 DR 和 CT， 因为核磁啊是关节损伤的一个金标准。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是非常不太理解，认为医生啊说你就挑贵的检查去做。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DR 啊主要是查骨头的，如果说你出现骨折了，包括一些关节的周围的骨折，我们可以做 DR， 但是 DR 它有它的缺点，像其中半月板的损伤啊，和软组织的损伤，它没有显影。而 CT 呢，它这个检查它主要也是查骨头的，你像肋骨的一些骨折呀，包括冈上肌肌腱附着处的骨撕裂呀，像这一类的做 CT 检查，它比做核磁有优势。所以说 CT 的侧重面也是骨头，而核磁呢它是骨头和软组织同时做一些检查，它包括滑膜啊，包括脂肪垫啊，包括半月板呐、包括韧带啊，在核磁下显影非常清晰。所以说你要是做关节检查的时候，一定要首先选择做核磁检查，记住了，核磁检查是关节损伤的金标准。但是现在随着筋骨超声的那个技术逐渐增强，我们现在筋骨超声也可以做了很多检查，但是筋骨超声有一个缺陷，它的探查的层次还是比较浅，尤其对骨的损伤啊，它的优势啊不如核磁那么定位的准确啊，诊断的准确。
1: 是这样哈。所以说这个骨病的这个问题呢，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当回事儿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小伤小痛是不是没啥问题，但是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您不及时的处理的话，会有一些大的一些麻烦哈。而且我们知道人体其实就靠着骨架在支撑啊，如果这个骨架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也会有些问题哈。
0: 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吧。
1: 对哈。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哈，第二个这病患情况其实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哈，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哈，家长都特别喜欢培养孩子学一些他的兴趣爱好啊，女孩们呢可能就喜欢培养跳舞。
0: 对对对，
1: 跳舞的时候我们知道哈，他会有一些压腿啊等等，有的时候有些家长朋友就很担心呢，这行不行啊，这孩子这身体这么柔软哈。你看我们第二个病例呢，就是和这跳舞有关的哈，是一位11岁的女孩，长期是练习舞蹈，然后踮脚对这个踝关节呢后方疼痛，夜间酸胀，未触及骨性凸起及囊性改变，考虑是踝关节撞击综合征的可能啊，给予了经验性的这个治疗啊，护踝固定加理疗啊。
0: 啊，对对对。
1: 那这个病患是个啥情况，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啊？
0: 这个小孩啊，他是一个练舞蹈的小孩，他在那个反复的就是在做那个踝关节屈伸的过程中啊，经常的出现习惯性的一个扭脚了。扭脚之后造成了一个踝关节的一个颈距关节，因为踝关节是颈腓关节

0: 和颈椎关节共同构成的。颈椎关节之间的韧带呀、和肌肉附着处的一个拉伤，拉伤之后啊，由于这个孩子没当时没及时的去就医就诊，而是继续在戴上护踝之后继续进行这个训练，这么就造成一个反复积累性的损伤，形成了一个踝关节软组织撞击的一个综合症。就是各位听众一定要记住注意哈，如果关节周围出现夜间酸胀了，那么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这个夜间酸胀造成主要原因就是滑膜积液了。这个滑膜积液呢，有很多患者啊，就认为就是尤其是膝关节积液、踝关节积液，哎呀，我可不能抽啊，我得留着，一抽完它也渗出。确实是那个，因为渗出是因为损伤造成的嘛。我们对关节的初期阶段的，抽取积液，它是其实对关节囊做一个减伤减压的一个处理。如果你不抽的话，那么你就会首先是关节活动度你就会降低。再一个，你不抽之后，你外敷一些消肿膏啊，你在自己平时在固定的时间，它一般的关节损伤都要求你固定3到4周，你固定时间不够，慢慢的这个积液啊就会纤维化激化了。首先它初期阶段就变成一种像皮冻一样的东西，就像皮冻一样，那个时候你再进行那个用注射器抽取啊就非常困难了，有的时候需要就打开了。但是随着时间增长，纤维化激化时间增长之后，它就变成骨性的东西了。就是它附着在肌腱的附着处啊，或者韧带的撕裂的那个骨撕裂那个地方，它附着在那儿就形成了骨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骨质增生不是从骨头上长出来的。是它损伤之后，关节周围软组织损伤之后，骨膜形成这个纤维化激化这种病理性改变形成的一个骨性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关节踝关节出现积液之后啊，在积液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该抽取得抽取，使用中药的外敷的，在抽取之后使用中药的外敷的消肿的活血的一些药物啊，这样的时候对关节的恢复临床效果非常好的。
1: 好，明白了哈。其实专家给予的我们的这个解答，同时给予的我们这个方法，我觉得真的都非常的有必要哈。而且呢，我们知道哈，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哈。
0: 对，
1: 中医是我们祖国的这个瑰宝哈，总是会有很多的办法来帮助我们解决您的一些病痛和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撞击综合征，是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知道哈，翟老师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骨科领域的这个专家哈，中医骨科的专家。大家如果有一些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不是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也行，是吧，翟老师哈？
0: 啊，对对对，
1: 可以呢，把您的这个情况呢告诉我们哈，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哈。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踝关节哈，那踝关节反复疼痛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踝关节反复疼痛的主要原因呢有几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扭伤。扭伤造成的滑膜炎呢、肌腱炎呢。第二方面就是大家临床上千万不要忽视的一种情况，就是糖尿病、
1: 糖尿病、
0: 痛风。形成的糖尿病性或痛风性的一个关节炎。但是踝关节扭伤跟痛风啊，它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个是扭伤的过程中，损伤之后，它的局部啊也是肿胀，但是这个肿胀是以淤青，局部出现淤青为主。痛风的发病，它就是一个表现就是红，而且局部皮温非常高，痛还用手摸，一摸都用手摸都不敢摸。踝关节扭伤有扭伤史，痛风发作没有扭伤史。那有的人呢，他是运动损伤跟痛风合并发作，合并发作之后你关节液抽取啊，抽取完之后他表现的一个是首先是关节液的一个淡黄色渗出，而且关节液里头有含有痛风石。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痛风的发病，它有一种可能是可以跟踝关节扭伤同时发作的，另一个痛风的发病跟因为它是代谢性疾病，跟你自己的饮食啊有绝对关系。所以说你在吃一些刺激性食物啊，就包括羊汤啊，包括吃海鲜的痛风患者一定要注意，痛风和糖尿病

0: 病都不可怕，但痛风和糖尿病的并发症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对这种内分泌疾病造成的关节炎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饮食。再有一种情况就是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免疫系统疾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多发的，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它踝关节它早上会有沉僵啊，它不敢动啊，脚不敢站地啊，得来回活动几下子之后踝关节才可以活动。如果说它出现沉僵了，我们就一定要去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有的听众啊就经常就会说啊，我的血液值也不高，那你怎么说我是风湿或类风湿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血液诊断在风湿类风湿诊断中它只是一部分。风湿类风湿的诊断它同时有七项，有四项符合就完全可以，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骨改变。如果说这影像学已经表现出类风湿样骨改变了，你就不要考虑什么你血液值够不够了，它就是了，它就完全可以诊断为类风湿性骨性关节炎。所以说大家在临床上，它关节的踝关节的损伤，它大体就分为这三类。
1: 明白了哈。所以这个踝关节的这个损伤啊，大家还是要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为什么在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就介绍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想提醒您哈，当发现不适的时候呢，咱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来看。刚刚专家在讲这个疾病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骨刺啊。提到一个骨刺的问题啊，
0: 对，
1: 然后专家也说了，骨刺并不是说这骨头上长了一个什么刺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的理解，它是不是代偿的产物？
0: 对对，代偿性劳损之后的
1: 代偿的产物，是不是啊？好，你看这理解是对的哈。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我们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其实卡的非常准，就是一个小时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说到了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能不能通过您的专业角度来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呢？
0: 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就是指在踝关节运动时啊，周围的骨性或软组织之间发生的这种自身的撞击，它引起的踝关节疼痛啊、肿胀，同时伴发一些功能障碍，它是一种临床综合征。这种撞击综合征啊，它包含韧带损伤，包含滑膜损伤，包含肌腱底子处的损伤，包含骨坠或者先天性骨改变造成的这种所有的这些症状的一个综合体。我们在临床上把它称为撞击综合征。
1: 明白哈。好，我们请大家哈，大家有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那平时啊，我们该怎样保护踝关节呢？你看有的时候啊，在冬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一些现象，就是一些比较爱美的男孩女孩，他会露个脚脖子。然后夏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穿个特别厚的袜子。
0: 对对对。
1: 那么平时我们该怎样保护我们的踝关节？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踝关节啊，就是说的它是一个承重关节。下肢的三个关节，就刚才我说过，就是髋关节、膝关节还有踝关节。踝关节非常特殊。踝关节的所有的运动支配啊，它不是单纯的是它自己完成的。因为让踝关节旋转和屈伸的肌肉大多拴在小腿上。有很多还是双关节肌。你像跟腱的组成是腓肠肌、比目鱼肌啊，它是双关节肌，既管膝关节的屈，又管踝关节的伸。所以说这个下肢的关节运动它是一个联动。我们要是在做踝关节的一些自我保护的时候，一定要跟髋膝踝一起做。在这个髋关节和踝关节，大家认为离那么远，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去做它呢？因为下肢所有的关节运动发起，首先大部分通过都是从踝关节、从髋关节发起的。包括你现在你做一个踢球动作，你用手摸摸屁股，看屁股肌肉紧不紧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做踝关节自我保护的时候，一定把髋部肌肉群和膝部肌肉群同时的做一些功能锻炼。但您在那个我们在家的日常生活中呢，往往呢就是说的因为条件很有限，那么在有限的空间内，我们做一些啥样的运动呢？就像那个踝泵运动啊， 还有一个无痛范围的关节运动啊。这个无痛范围的关节运动就是我们的踝关节来回做屈伸呐、旋转呐、轻度的旋内、轻度的旋外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找一个地方或者坐椅子上就做了。踝背那个踝背运动呢，就是我们在坐位啊或平躺位的时候，把腿伸直了，缓慢的勾脚尖和绷脚尖啊，每次3分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你做这些锻炼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切记，所有的这些功能性锻炼一定要少量多次的进行，不要一次做的过多过猛，那就反而造成副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脚踝的画圈，用脚尖站地啊，或者说用脚跟站地啊，让我们踝关节反复的画一些转圈运动啊，以先外旋后内旋的来回的做一些运动，这个对踝关节的那个，尤其对踝关节扭伤的时候，做这个踝关节画圈运动啊，对它的恢复是非常有益的。再一个就是体重训练，体重训练在日常中我们都可以做，就是脚尖蹬地啊，身体不停的让它进一些就是说的脚尖离地、脚跟离地啊、脚跟着地啊，做这个运动，这个运动也少量多次。这个体重运动啊，现在被大家认为它是一个金标准运动，它这个金标准运动是啥呢？这个体重运动它不但能锻炼到踝关节肌肉、膝关节肌肉、髋关节肌肉、腰部肌肉，在做体重运动的时候，有很多人的血糖啊和血压都会发生改变，就是高血压的患者、高血糖的患者在做体重运动的时候，血糖啊或者血压都会降低，而且经常做的人，他这个血压和血糖都为他这个很标准的一个范围。所以体重运动啊，现在大家呀，对这个运动都是，尤其临床运动医学科啊，对这个运动都是非常推崇的。大家有时间的话就自己做一做，尤其一些久坐办公室的人、不愿意运动的人，做做体重运动。因为体重运动非常简单，就脚尖一蹬地、脚跟离地、脚跟着地就可以。但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也一定，少量多次。再一个就是足底抓毛巾训练，就是把毛巾呢，铺在地面上，用脚趾反复的抓挠。这个呢也是激活足底的小肌肉，矫正足弓啊和下肢立线一个很好锻炼办法。这一类的患者，他的踝关节损伤，就是做这个运动的时候，踝关节的足跟痛，周围的足跟痛，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足跟痛是足跟的事儿，跟踝关节没关系。其实足跟痛的主要原因，它是椎筋膜炎。椎筋膜炎它的牵扯损伤主要来源是跟腱呢，在足跟的附着处容易出现问题，这个踝关节出问题之后造成的一个跟腱附着处在足底的附着处出现的一种张力性的反应，而引起的一个椎筋膜的一个反应。大家很可能就是因为我这现在多科普一些，大家很见过曲顶性腱鞘炎，就是见过手的，是不是没见过脚趾的？脚趾也可以出现腱鞘炎。尤其有糖尿病类风湿病的患者，糖尿病类风湿病的患者啊，在发生腱鞘炎之后啊，尽量的就去，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你做小针刀也好啊，你做手术也好啊，但是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记住了，一定把糖调好之后才去做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把糖调好了，你做这个腱鞘炎的这些无论针刀手术啊，他最后他都不愿意恢复。所以说这个刚才我说过内分泌型的引起这个踝关节炎症，这个时候你一定把通风值和血糖值控制下来之后才进行一个踝关节治疗。如果你要不控制，那你就是会造成一个这种踝关节的损伤，一个前言不愈。所以大家您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千万注意。
1: 好，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保护，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预防哈，其实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些表现哈。那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它有哪些表现哈？让我们一看就知道啊，它会是这样的一个疾病呢？
0: 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它的临床表现也是非常特殊的。首先呢，踝关节周围疼痛是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它的损伤跟聚腓韧带的损伤啊，或包括踝管综合征啊，它表现的不太一样。它主要它是周围全疼。你看踝管综合征， 它就是神经走行区域的一些串通刺痛。聚合韧带损伤在你在旋那个关节做内翻外翻的过程中出现疼痛。而这种状节综合症啊，它是一种就是整个踝关节一个周围

0: 这一种疼痛它遍布在髋关节前后，它尤其是在髋关节活动时啊，它这疼痛是明显，那髋关节周围啊有可能会出现肿胀，活动后疼痛发作的时候更明显。再一个就是髋关节它的活动啊，因为疼痛不能做一些特定动作，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一个功能障碍，像无法下蹲呐、或者踮脚啊，它引起的这种功能性的一个受限。这个就是髋关节在活动过程中出现弹响啊、卡顿或绞索感。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及时就医，这个已经告诉你这个距腓关节或者说的胫腓关节、胫距关节之间它有撞击了。这种撞击是骨性撞击，就是像用小木锤扣瓷砖的这个时候，这个关节面软骨啊就像小木锤扣瓷砖，你这个瓷砖表面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你把这个瓷砖翻过来之后，里面那面是裂的。所以说这种骨性撞击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出现关节软骨损伤的话，你要不及时的固定及时就医，就会容易造成一个距骨坏死。这个也是运动医学科西医的运动医学科接触最多见的最多的，所以踝关节扭伤千万不要大意。
1: 明白了哈。以前听到一个说法哈，就是有些人不是喜欢崴脚脖子嘛，说如果说要经常崴脚脖子的话，不及时处理的话，他以后就会习惯性的崴脚脖子，有这个说法吗？
0: 那当然了，他这个经常习惯性的崴脚脖子，就是因为固定踝关节的韧带啊和肌腱，你已经造成撕裂伤了。尤其是距腓前韧带的撕裂伤是最常见的，它造成踝关节周围的滑膜的一个损伤，滑膜那个积液反复渗出啊，你影响你的正常的一个日常生活了。所以说你出现踝关节扭伤，在骨科包括中医骨伤科最要需要注意的，就是所有涉及关节的大家总往往忽视固定。你一定要记住了，一旦关节损伤必须固定，固定3到4周，有很多人，哎呀，我这也不影响啥，我再走走吧，你别给我打上之后，你说我过两天我自己自然都吸收了就好了，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一旦你形成习惯性的扭伤、习惯性的损伤之后，尤其踝关节，最后你走到距骨坏死那一步，那是必须换的。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什么病因会引起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呢？
0: 这个踝关节那个撞击综合征啊，它这个病因呢、非常多见的，主要的就是一个长期反复性的动作，像足球运动员的那个反复勾脚射门呐、韧带被反复牵拉，引发炎症和增生，最终形成了在距骨啊、胫腓关节啊，或者说的在腓骨上形成一个骨坠。这种习惯性的长期重复性动作，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尽量的避免的。在做了一个多小时，或者说的做了两小时之后，一定要会起来做一些恢复性锻炼，像刚才说的那个脚尖、脚跟蹬地、画圈、踝关节做一些放松动作。再一个就是一个踝关节扭伤的后遗症，踝关节扭伤啊或者骨折之后未完全康复导致的一个固定关节的韧带和肌腱的一个松弛，造成一个关节不稳，在局部形成了瘢痕组织，在你在那个踝关节做运动时达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就形成一个反复性的一个扭伤。再一个是先天结构，这个骨异常就是先天的骨畸形，像距骨的后头过长啊，副三角骨等先天因素，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天生的，天生之后它容易引起疼痛，这种可以到医院呢，到运动医学科做一些距骨术啊或者磨骨术，把它改变过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关节运动状态，这样非常好解决。所以大家都对这种那个骨改变的先天性的这种遗传因素说不要惧怕，该做手就需要做。再有一种就是过劳，突然增加的踝关节运动强度或者频率，使踝关节的一个负荷骤增超过了它局部的我们说的支持带，就是韧带、肌腱这个支持踝关节、固定踝关节的支持带，出现了一个超负荷的一个运动，这样造成的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撞击。
1: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嗯，
1: 那据我了解，有很多种这个疾病呢，是有一些特定的或者特殊的一些人群会更容易来得这个疾病哈。
0: 嗯，
1: 那哪些人群更容易得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呢？更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这个人群呢，就是大约就是在一些足球啊，或者篮球啊，或者体操舞蹈啊，
1: 嗯，
0: 还有打羽毛球的这些运动员里头，他最容易突见的，因为那个打羽毛球啊和打篮球，它都是单脚起跳啊，打排球呢相对损伤就少一些，因为它是双脚同时起跳。像体操运动员呢、舞蹈运动员，这是这类经常性单脚起跳的这些人群中，它是比较多见的。再一个就是健身爱好者呀、经常做一些深蹲呐、弓步啊，做一些跳绳运动的这人群，他们由于他初始阶段没有做准备活动，所以说造成一个踝关节一个损伤。再一个，有扭伤病史、骨折病史的，他没进行规范化的治疗，尤其一些踝关节骨折的患者，在骨折愈合之后没进行一些功能锻炼，造成一个踝关节一个僵硬。这个僵硬啊，是你在骨折损伤那个恢复期的二期的时候，就应该做适当的一个功能锻炼，关节的功能锻炼，但是你没做之后，造成一个踝关节的一个假性锁死状态，这样的人群就是多容易发生那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的。还有就是长期站立啊、行走啊或者攀爬的工作者，这个长期站立的像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就是像是一些售货员啊，或者说一些楼盘的那个工作人员呢，他们经常说的站的时间比较长，造成一个下肢的循环局部出现循环障碍，因为站时间太长了，心脏供血到达那个踝关节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养分呢来回代谢出现问题了，这样的时候如果说的他突然做一些运动的话，就容易扭伤踝关节。
1: 嗯，明白了哈。
0: 嗯，
1: 简单理解哈，就是喜欢运动的啊，有一些比如说跳舞啊，运动员呢啊，健身爱好者等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再有一个专家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这个单脚起跳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0: 对，
1: 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他就是因为单脚起跳，你一定要用足弓撑地。
1: 对，
0: 这个时候就给踝关节带来一个超负荷的运动。所以说呢，你要是不做准备活动的话，因为韧带和肌腱没有热身呢，就容易造成一个超负荷运动，造成一个撕脱呀或者滑膜的一个那个撕裂或者滑膜的一个渗出。
1: 明白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一通说医啊正在进行直播，在这里呢我们要送出一个特别重要的小提醒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只是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哈，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长是卡得很紧的，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说到了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它有没有分类呢？那么也就是说踝关节撞击综合征的分类有哪些呢？
0: 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一般分为两类。首先呢是根据撞击的组织类型分类，分为骨性撞击啊和软组织撞击。骨性撞击一般指是距骨和胫骨骨锥之间那个这个关节之间的撞击。软组织撞击分为关节囊啊、滑膜啊、韧带增生肥厚或者瘢痕组织增生这类的所导致的。这个两者呀、就是骨性撞击和软组织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单独发生，这是最常见的。再一个就是根据撞击的部位分类啊，就是通常分为前踝、前外踝、前内踝、后踝、内踝及后内踝撞击中，其中啊以前外及前踝撞击啊这种综合症的患者是比较多见的。前外踝撞击综合症疼痛往往那个限于足部的外侧呀、踝关节的外侧，深蹲的时候的疼痛会更加明显一些。它还可伴有踝关节的背伸功能受限。前踝撞击啊常见于反复屈伸于踝关节的运动，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说了，常见于足球运动员，又称为足球踝，就是反复的做这些运动。其症状与前外侧撞击综合征类似。后踝的撞击啊好发生在舞蹈运动员，像芭蕾舞啊、篮球运动员，像这类的运动员，疼痛部位主要在踝关节的后方，他踮脚的时候、足尖着地的时候，这种疼痛就比较明显。临床大体分为这两类。
1: 好，说到了这个撞击踝关节撞击综合征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前往医院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应该做哪些检查来进行一个明确呢？
0: 这个刚才那个我也跟大家说了，这个一般的如果是那个 附近的医院没有那个CT核磁的话，那首先就可以做个癌线片儿。这癌线片儿

0: 啊，可以，它主要就是能发现这个骨异常，像骨坠啊、副三角骨啥的，你从影像学暗线检查上就是就能看见了。它 CT 检查呢，它能清晰的显示出骨坠大小、形态与周围的骨质的关系，这都是表露的非常明显。但它的缺点是软组织相对来说显影不是很准确。核磁共振呢，作为这个踝关节那个关节损伤最佳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非常清晰的明确的告诉你是哪条韧带损伤、哪条肌腱损伤了、黄膜积液多少。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踝关节的损伤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做个核磁。你做完癌线、做完 CT 之后你还做核磁，你反而说的你这个钱是多花了。如果核磁上提示如果存在石头骨折、石头骨折，那么我们再做 CT 去查一下看是否存在。如果说的没有，核磁上不提示有石头骨折，因为局部没有充血啊、没有渗出啊，所以说你这就一步到位了。所以说你大家往往认为说这个，哎，我不想花那么贵的钱，其实你一开始前期花的钱都是多花的，最后还得做核磁。
1: 明白了，就是你还不如说直接
0: 反而多花了。
1: 对，你还不如直接就把重点做完就得了。
0: 对对对，
1: 省下再整那个那么
0: 麻烦，来回折的，
1: 对，来回折呢，还反而多花钱哈。那么我说到了这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它的一些症状，它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容易好发的一些人群等等哈。那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0: 这个治疗啊，在临床上是多手段治疗，像在西医的那个方面啊，它大多是需要做一些玻璃酸钠注射呀，做一些臭氧注射。而那个我们中医治疗啊，对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症，我们治疗你首先保守治疗，你得考虑保守治疗的一个规则规矩。就是说的，首先你得是关节没有韧带的撕裂，这撕裂韧带撕裂不达到3级以上，没有游离骨存在，没有骨折，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保守的。这保守治疗像中医这里针灸啊，包括做小针刀啊，包括一些呼消肿膏啊，包括一些烤电呐、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治疗手段。但是你的治疗这个前提呀、首先是制动。一定要配合医生制动，你像中医啊，那个针灸的筋病远志，他不扎踝关节，他扎胳膊或者扎手，就把踝关节疼痛、踝关节撞击综合症给处理了。而针刀呢，它主要它是一个扁口的针具，它是跟针灸针类似，它是对周围肌肉的软组织的损伤，做一些紧张、减压、减应力的一个处置，它不是手术。很多患者不太理解，因为中医的针具啊，它这个针具名叫小针刀，而不是给患者开刀。所以大家对它不要恐惧。它就是一个检查减压减应力的一个作用，它的针刺的刺激程度是针灸的33倍，这已经做完那个科学的一个论证了，它刺激量就是针灸针的33倍。再一个，中药的消肿膏啊，一些药物的包括红花呀、一些药物的配的消肿膏，对关节的肿胀撞击综合症的这种治疗也是非常切实有效的。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做保守治疗的同时一定要固定踝关节。
1: 你要固定踝关节。
0: 对，在保守治疗一般的，我们像我们治疗的临床一般的2周之内，患者都是恢复非常明显。如果这经过保守治疗3到6个月无效的，或者症状加重的患者，再不配合你治疗，就不做固定的这类的，你可以考虑做一些西医的手术治疗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这韧带撕裂程度不达到3级的，都可以在保守治疗范围之内，但是就需要患者配合着做一些踝关节固定。因为他恢复啊，他得恢复他得长啊。老百姓讲话，嘎口得让他长上，你反复的去接这个疤，那他愈合能好吗？
1: 我们简单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哈，小针刀不是刀，大家别害怕。
0: 对，
1: 是不是？它不是刀哈，所以说别害怕，别以为给我们这怎么样了？
0: 不要以为你这是做手术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0: 对，
1: 好，那说到这个踝关节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对这个踝关节有了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认知，它怎样预防啊，怎样保护啊等等哈。那有没有哪些简单的这个动作可以？

0: 以来进行训练，踝关节有哪些简单的训练动作，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这个那个训练动作呀，就是、嗯、我刚才也提过，就是一个踝关节的一个内翻外翻那个花圈的一些动作呀、嗯、或踮脚做一些体宠运动啊。这个你要是踢足球啊或打排球的时候，那个一个踝关节脚尖垫地的一个慢跑啊、
0: 嗯、
1: 这个是对踝关节做剧烈运动前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准备活动、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即使你再喜欢运动，你也不要上去踢球去、
0: 嗯、
1: 你上去去打去，一定要是在周围做一些慢跑，做一些体宠啊，晃荡晃荡踝关节啊、
0: 嗯、
1: 把这个踝关节的松紧，周围固定带的松紧度给打开，这样之后你在突然做爆发力较强的运动中，这个时候不容易损伤肌腱呢、啊、不容易损伤韧带。
0: 嗯，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朋友说哈，平时呢有蹬自行车训练的这个习惯哈，有的时候蹬猛了的话呢，就发现脚脖子就会疼了，想问一下专家哈，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动作是到底是保护踝关节还是伤害踝关节的一个行为呢？
1: 那当然是伤害踝关节的一个运动了。
0: 嗯，
1: 你首先你得看看那个蹬自行车这个教程。
0: 嗯，
1: 自行车的蹬自行车运动啊，它要求你足部的那个足掌部，它在那个脚蹬的是那个自行车脚蹬的哪个位置是最佳位置。我因为我这个在北医三院，我当时我去进修的时候我看过，它是有个最佳位置的。
0: 嗯，
1: 你只有说的把脚掌放在这个跟脚蹬之间达到最佳位置，它才对这个你这个整体运动髋膝踝这个联动才会影响不大。如果你蹬偏了，那首先损伤的就是离它最近的，离脚掌最近的踝关节。你时间长了就容易继发的引发一个膝关节的损伤。
0: 嗯，
1: 所以说你一定要看看那教程，看看你的自行车，首先你的自行车是什么牌的，它应该给你发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动作，你脚掌放在车灯的哪个位置上，
0: 嗯，
1: 是一个最佳状态。
0: 嗯，
1: 这个一定要调整好的，你要调整好之后，你这个踝关节损伤就自然消失了。
0: 嗯。嗯，那也就是说哈，要科学合理的来进行运动，
1: 对，
0: 而不是说你心血来潮了哐哐蹬两圈这不行啊。
1: 对
0: 啊，说到了这个骑行哈，骑自行车，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这个骑行运动。我有很多的朋友哈，在开车的时候就会买个自行车，然后有的是折叠小的放到后备箱里，有的他的车嘛，因为是越野嘛，就可以把自行车挂到后边，然后停好了车之后就开始骑自行车，有的是上坡，有的时候是下坡，然后就哎这样的话能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作用。但通过今天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了这骑自行车也是一门技术活。
1: 对呀、啊，当然了，他得你组长你蹬在脚蹬上你的最佳位置，
0: 嗯，
1: 才你要是蹬错了，就是容易造成负面效应；你要蹬对了，就是正面效应。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嗯，
0: 踝关节的这个疾病现在发病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
1: 踝关节现在发病几率还是在年轻一代中出现的几率还是多了。
0: 嗯，
1: 为啥说多呢？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母亲呢在生孩子的时候，
0: 嗯，
1: 她都选择剖腹产。
0: 嗯，
1: 剖腹产呢，人的正常生产经产道啊，它是经过挤压的，包括肺活量啊，包括关节韧带的组织、周围肌肉组织这个压缩，它的弹性，顺产的孩子，
0: 嗯，
1: 经过产道出来的孩子，他肌肉的弹性和韧带的强度要比剖腹产的孩子要大很多。
0: 嗯，
1: 而且呢，现在呢，小孩啊，他因为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学习占用的时间相对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体育锻炼时间少得可怜。
0: 嗯，
1: 那你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你又想进行一些运动，那你做准备活动的时间就没有了。有很多小孩就是上去就踢球啊，上去就打篮球，完了就容易造成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扭伤。
0: 嗯，您说到这儿的话，就让我想起了以前学游泳的这个经历哈。
1: 嗯，
0: 教练会告诉你，在下水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下热身运动，掰掰胳膊，掰掰腿儿。
1: 对
0: 啊，如果说你不掰的话，有一次就没有掰，那是很多年以前，进到之后立马就抽了，
1: 抽筋了。对，那多危险呢，对、啊，
0: 特别危险。幸亏是在浅水区、
1: 啊，
0: 如果要是在深水区的话，就非常可怕了。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提前的这个运动啊，就很重要、啊，
1: 非常必要。嗯，
0: 那对于踝关节的这个疾病来说哈，有没有一些流调上的一些数据啊？就是它发生在哪些人群上会更多？比如说是男生多发还是女生多发？
1: 像踝关节损伤啊，那个我们那个

0: 跟一些运动员经常交流的时候，嗯、发现他的那个发作人群呢、啊。其实以运动员还是比较多见的，还有发生在比较喜欢运动的一些人群中，为啥他的发作男性相对女性要多一些呢？因为女性的骨结构和韧带软组织的结构，女性的韧带和肌腱弹性比男性的要好一些
1: 啊。弹性会更足一些。
0: 对对对，所以说，在那个流行病学上，男性的发作还是多于那个女性的。
1: 明白了哈。刚刚专家很巧妙地回答了一些问题。第一呢，就是学舞蹈的、喜欢运动的啊，这样的朋友可能会多一点。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可能归根结底哈，还是男生要多发于女性。
0: 多发于女性，因为年轻的就是男性，他肌肉。弹性没有女性那么好，他的运动力量也比女性大。
1: 好，因为您是中医领域的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哈，那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的踝关节的这个特色都是什么呢？前面其实咱说到一些哈，能不能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咱们和西医有什么不同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咱们中医和西医的共同点，就是固定，就是无论到中医，和西医都是需要固定，真正具有中医特色的，就是中医这个消肿膏，在固定的时候涂抹一些，消肿类的，利于消肿的这个中药类药物，它临床效果是非常好的，你比单纯的西医吃消脱脂啊，吃塞来昔布啊，像这类的。氨糖这类的效果就要好一些，而且非常明显。它这个优势相对西医就比较强。再一个就是针灸啊，小针刀啊，针灸和小针刀都是中医的特色治疗。你大家往往在我一提小针刀，都认为小针刀是刀。小针刀是中医特有的一个操作，只有中医大夫才能操作，西医大夫操作不了，它是一个特有的操作工具，
1: 它其实也是一个针灸，
0: 它就是一个扁口的刃针，有刃针
1: 啊，
0: 是骨缠针呐、皮针它的一个联合体，它就是有刃针，再一个呢，它中医还有一个优势的地方，就是中医啊，经常通过一些手法，去调整关节的位置，因为踝关节扭伤之后容易造成踝关节失稳呐、中医通过正骨啊，把踝关节的损伤的位置给调整过来。这个所说的这个关节失稳，不是指半脱位或者脱位，是它的位置不稳定了，离开了原有位置。像临床上比较多见的踝关节的一个失稳呐、环尺关节的一些失稳呐、环尺关节失稳如果发生在小孩上，就容易引起抽动症，就小儿抽动症啊，就是轻嗓子、耸肩膀啊，这类的疾病发生。如果发生在踝关节，那就是踝关节走道的时候疼，容易发生转肌疼痛。我们通过中医的正骨手法进行一个手法调整之后，让那个关节的位置对正，完了之后再用一些消肿膏，再用针灸啊、针刀啊，再做一些理疗。如果想中西医同时，这患者损伤比较重的话，出现积液的话，中西医同时治的话，也可以在关节腔里用一些玻璃酸钠。其实中医和西医啊，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基本上是不太给它分的，就发挥各自优势。中医的治疗效果好，就用中医手段；西医的治疗效果好，就用西医的手段。但是我们经常是在联合使用。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我经常跑步，这几天膝盖里面会感觉嘎嘎的感觉，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是一个半月板绞索的一个症状。那你证明你现在膝关节的胫骨和股骨之间呢，间隙啊变小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就医了，因为已经出现膝关节弹响了。如果说你再继续强制去做一些运动，认为锻炼能锻炼好它的话，那就会造成更大的损伤，造成半月板的膝关节的一个绞索，就是突然之间卡住了，得晃了两下才能开。你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你现在光出现弹响，证明间隙窄了，半月板已经被你损伤了，所以这时候你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去控制了啊！你先把跑步停了。你到医院之后，如果说这交叉韧带没问题，只是半月板的一二级损伤，那么建议你用点玻璃酸钠呀，或者用点 PRP 啊治疗。治疗它之后， 或者用针灸推拿呀，都可以，你把它治疗。

0: 干完之后，等症状消除之后，你再去做一些运动。但是这一定要保证在没有痰响的情况下再去做运动。
1: 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一通说音呢正在进行直播，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哈，一端在手如意相伴。看一下时间呢哈，翟老师，这样离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做客哈。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在进入，我们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直播其实就是一个小时，不能延长啊。如果以后能延长的话，我们再和大家继续的交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翟老师，这样咱对着咱的这个镜头再简单说两句，说点您最想说的话，或者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0: 首先呢感谢主持人给我提供这个机会，就是能把这个踝关节这个撞击综合症这个临床上比较多见的病而被大众不太认识的疾病介绍给大家，推广给大家，大家了解自己这个踝关节损伤之后对自己机体的一个重要性，如果你不及时救治就会造成距骨坏死啊这类得不偿失的，其实你要及时就医的话你就完全可以避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你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你才是不容易造成你自己的一个副损伤。再一个保持良好的习惯，不要长期的保持一个姿势，使踝关节形成一个慢性积累性的损伤，这个大家临床一定在那个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注意。再次感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翟老师的这个讲解哈，我觉得真的是受益颇多呀。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一个可以说小众，或者也可以说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疾病。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科普的目的其实就在这儿，让大家既了解我们知道的，也要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哈。
0: 对对对。
1: 搭建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有问题找到我们啊，我们一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这样，翟老师，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啊。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我们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会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您通过两部聊天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当然也希望你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这样每天上午10点您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哪怕是到了外

地也可以听到节目，也不用出门的时候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只要有手机在手，您就可以来关注健康，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在吉祥新闻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观看，多多的点赞。葱姜蒜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佐料，但是它的保健功效您清楚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陆平就和大家聊一聊葱姜蒜对于身体到底有哪些功效。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因为有很多的营养可能真的是您不了解的。再有呢，就是怎么吃才是更健康的，也是很重要的。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您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那平常啊，在餐桌上的葱姜蒜对于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我们先从葱开始说起，它的基础功效呢，就是性温，可通阳活血，醒神开窍，通鼻窍，能中和食材的寒性，还能去腥增香。保健作用，它富含维生素 C、果胶等成分，可促进消化与胃肠蠕动，帮助体内排出废气，提升免疫能力，帮助预防夏季感冒，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如果您认真体会，吃葱之后啊，排便会觉得非常的通畅，它会加快新陈代谢，使人代谢速度变快，消化系统的功能就变得良好。姜的基础功效被称为藕加圣药，性温，可温中散寒，降逆止呕，被风寒雨淋之后喝姜汤可以散寒解表。它的保健作用，姜当中含有姜辣素、姜烯酚等活性成分，可以刺激胃肠分泌，促进消化，改善食欲不振，能够缓解多种原因所引起的恶心、呕吐，比如孕吐啊、晕车啊等等，具备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可以帮助清除自由基，辅助改善关节炎症，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手脚冰凉，对风寒感冒、脾胃虚寒引起的腹部不适有很好的缓解作用。生姜对于外感风寒、寒冷腹痛，或者是受雨淋、感冒初期的无汗、

蒜的基础功效，辛温烈性，能消除食材的阴寒毒性，中和寒性蔬菜的寒气。它的保健作用含大蒜素等硫化物，属于天然抗菌成分，可杀菌消炎，帮助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还能帮助调节血脂血糖，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提升身体的抵抗能力，预防呼吸道感染。所以大蒜啊，有杀菌杀虫解毒防腐的功效。葱姜蒜具有加快新陈代谢，促进肠道蠕动，补充维生素，预防流行性感冒等很多共同的功效。经常吃葱姜蒜的人，新陈代谢速度更快。新陈代谢速度快呢，则消化系统功能就良好，同时呢，又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很多人在吃了葱姜蒜之后啊，就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让身体里面的一些废气加快的排出。其实这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只有将身体里面的废气及时的排出来，才会让身体感觉到更加舒服。第三，就是补充维生素。葱姜蒜里面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蔬菜和水果一样，吃葱姜蒜可以及时补充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营养素。

一般的食用禁忌呢，在平常啊，一般人群是都可以食用的，但是如果您的体质很热，容易上火，那么就不要多吃，是可以适量吃的。肝病的人、活动性腹泻、胃溃疡急性期的患者，以及正在服用抗凝、降压、降糖药物的人群，要少量吃，建议咨询医生之后调整食用量。

下面我们再来具体说一说葱姜蒜。先说一说姜，它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尤其对于老年人具有很好的食疗作用。生姜含有一种类似于水杨酸的有机化合物，这种物质的稀溶液是血液的稀释剂和防腐剂，对于降血脂、降血压、防止血栓的生成具有特殊的功效。姜还可以调节前列腺功能，防治胆囊炎和胆结石。姜可以去除老年人脸上的斑锈。人一上年纪，体表尤其是面部总会布满老年斑，这是体内自由基作用的结果。人体自由基如果活跃过度，就可导致早衰。而姜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姜辣素有很强的对付自由基的本领。姜辣素还能刺激心脏血管，使心跳加快，毛细血管扩张，血流加速，产生温热，补虚散寒，健脾理气。姜的食用方法有很多，那么您可以煮水，或者是煮粥，或者是煲汤，做菜。那平常呢，如果用10克的生姜切成细粒和150克的大米一起煮粥，每日早餐食用，对于老年人反胃、呕吐清水、腹痛腹泻、感冒风寒、头痛鼻塞以及慢性气管炎、咳喘都有一定的疗效。

在民间药用生姜有很多地方，比如头屑过多，把生姜压榨取汁150毫升煮开之后，加入150毫升的麻油备用，每天用棉花蘸少许擦头皮，每天一次，两周即可根治。第二个验方，治出血，取生姜6克，艾叶15克，加水300毫升，煎至150毫升时停火，趁热喝下。如果取40克老姜，研碎之后放入温水中坐浴，可治治和。第三，治疗食欲不振，把萝卜切碎，加少许生姜汁搅拌后食用，对于增进食欲和帮助消化有奇效。如果胃部满胀不舒服，可吃几片姜片，或者是喝一些煎熬的姜汁。

第四个药方，腹痛及胃痛，取两个乌梅放在碗内，加入适量的生姜汁，20毫升酱油，少许砂糖，然后冲入开水，趁热饮用，可马上止痛。对于小儿，还可以用毛巾蘸姜汁擦拭患部，可减轻痛苦。治疗头痛和牙痛，取姜汁和麻油等量混合，再加入少量的蜂蜜，擦拭头痛的部位。牙痛时，将磨碎的生姜和面粉混合成黏状物之后，粘在牙痛侧面的面颊上。生姜可治疗胆结石，取乌梅一个，加少量姜汁，用开水冲服。严重者在内服的同时，还可以再取100克老姜和2升的水煎汤擦拭患部，然后再贴上用生姜、面粉、马铃薯制成的姜膏，更有效果。治疗支气管炎，取老姜捣碎，再用纱布搅汁，以纱布蘸姜汁外擦喉部，或者是用不透水的塑料袋将蘸有姜汁的纱布条固定于咽喉部，效果也相当明显。治疗肌肉僵硬，将捣碎的老姜加上等量的豆腐和面粉混合成泥状，贴在面部，干后则再换新的，一般用4-5次之后，肌肉僵硬感就会随之消失了。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您吃姜的时候，有没有把姜皮都切掉呢？很多人在吃姜的时候啊，会把姜皮刮去，这种吃法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生姜的主要功能大都集中于姜皮之内。根据《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姜皮性味辛凉无毒，具有消腹胀脾满和脾胃去瘀等功效，而把生姜去皮之后再食用，不但起不到上述的药用功能，而且还会改变其性味，由原凉性转为热性食物。所以我们大家在吃姜的时候，最好把姜洗干净，刷洗是最好的，不要去掉姜皮，只要用清水好好的刷洗。像一些接触面比较脏的地方，我们刷洗不干净，可以把它去除掉，而比较光滑的姜皮我们是要留着的。

好，下面我们再聊下一个调料品哈。聊完了这个姜，我们再来说一说蒜。大蒜是烹饪当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南北风味的菜肴都离不开蒜。蒜的食用方法也很多，可以入菜，可腌制，也可以生食。大蒜除了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糖、维生素之外呢，它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无机盐、钙、磷、铁等矿物质。更可贵的是，大蒜还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硫化丙烯的辣素，这种辣素能够杀灭很多病菌和人体内的寄生虫，它的杀菌能力可以达到青霉素的十分之一。对于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伤寒杆菌、大肠杆菌、痢疾杆菌等病菌及人体内的寄生虫都有杀灭的作用。在过去啊，上海人不喜欢吃大蒜，但是在80年代末流行甲肝的时候，不少病人吃大蒜使病情都减轻了，有的甚至病症痊愈了。从此啊，上海的餐桌上就经常摆放着大蒜。此外呢，大蒜有降血压、降血脂、预防癌症的作用，并可预防血栓的形成。如果每日清晨空腹吃糖蒜、独头大蒜两头，并喝一些糖醋汁，连续10到15天，血压便可趋于正常。这是指血糖不稳的人，对于患有高血压的人，还是要正常的听医生的嘱咐，来每天定时定点的定量的服药。那平常呢，想控制好您的血压，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平常多吃一点蒜。大蒜中的硒还会对人体内胰岛素的合成有一定的作用。胰岛素是人体糖代谢极为重要的成分，而糖尿病病人呢，是因为体内胰岛素合成降低了，而糖的分解失去了平衡，而导致血糖和尿糖过高，这样就引起机体内分泌紊乱。近年来呢，由于人们的膳食结构不是很合理，人体中硒的摄入量减少，使得胰岛素合成下降，而大蒜中含硒比较多，对人体中胰岛素的合成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糖尿病患者多食用大蒜有减轻病情的作用。

中医认为，大蒜味辛，性温，久吃生痰动火，阴虚火旺者应该少吃。另外呢，大蒜能使胃酸分泌增多，辣素有刺激作用，特别是有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人是不宜多吃蒜的，少量可以。

蒜可以治疗久咳不愈，用生大蒜一半或者是小的呢就用两半，剥去外皮，切成细末，用汤匙送至咽部，以唾液搅和咽下，千万不要用开水送服，每日两次到三次，咽部起痒就能消除。这种方法经过三四天不用吃药，喉部痛痒也就治愈了。

常含大蒜片还可以防治口腔炎。如果您经常患有口腔炎，不是牙龈肿痛就是舌头溃疡，吃一些消炎药十天半个月才能好，过些日子可能又会复发，如此循环往复，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苦恼，而且无可奈何。那么您就尝试着用大蒜，因为蒜头当中含有大蒜素，可供药用。那么用大蒜片呢，含在口腔里，这是去掉外皮之后切三四片，取一两片在口中含着，一直含到没有大蒜味儿的时候嚼碎吐出，结果呀真的比较灵，只含四五天，您的口腔炎可能就会大为减轻，含上十几天之后口腔炎症就会完全消失。以后呢，如果您经常每隔几天就含一次，那口腔炎就不会再犯了。好，大家了解很多关于葱姜蒜的功效之后啊，我们先轻松一下吧，收听一首歌，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葱姜蒜的保健功效。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6: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5: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6: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7: 不来不看。
5: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6: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8: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3: 这里是 FM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了解葱姜蒜的食疗作用。那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了解了姜和蒜的其中一部分哈。那我们继续来了解大蒜。大蒜的核心疗效呢是抗菌消炎，因为大蒜中的大蒜素是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它对于很多的病菌和病毒都有抑制作用，日常适量的食用有助于预防呼吸道肠道感染，也能减少口腔细菌的滋生。第二大好处呢就是保护心血管，大蒜中的硫化物可以调节血脂，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同时大蒜素能扩张血管，辅助降血压，减少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长期适量的食用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三功效呢就是增强免疫能力，大蒜富含硒元素和维生素 C， 能够促进免疫细胞增殖，增强巨噬细胞活性，规律的食用可以降低感冒等常见疾病的发生概率。第四好处就是促进消

化。大蒜的辛辣成分能刺激胃液分泌，增强胃肠蠕动，改善食欲不振和消化不良。它的膳食纤维还能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第五大好处就是抗氧化防衰。大蒜中的多酚类和有机硫化物可以清除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损伤，延缓细胞衰老，对预防慢性病有潜在的益处。中医的功效就是大蒜味辛性温，归脾胃肺经，可以解毒消肿杀虫利筋，有辅助调理臃肿疮疡，同时对于痢疾、肺痨、咳嗽等问题也有很好的保健功效。如果想最大化的保留大蒜的活性成分，建议您要做到这两点。第一呢，就是切碎或者是捣碎之后静置10到15分钟再食用或者是烹饪，让蒜中的物质充分接触空气，生成大蒜素。第二呢，就是尽量生吃或者是短时间低温烹调，温度超过60度会明显破坏大蒜素的活性，高盐腌制也会损失大量的有效成分。那么夏天到了，炎热的夏季会使人体大量出汗，胃酸中的氯离子减少，胃液消化分解食物的功能也会随之下降，加上喝水比较多就冲淡了胃液，所以往往使人食欲大为下降。这时候如果吃上一盘凉拌菜，在菜内加一些大蒜和食醋，既调味增进食欲，又可以预防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很多家在拌凉菜的时候都是喜欢放大蒜的，包括我哈、比较喜欢吃。我不太喜欢吃没有拌过就直接咬食的这种生的大蒜，所以我一般呢都是把它切成碎，然后拌在凉菜里，通过空气接触，再通过一些煮佐料的腌制之后啊，这个蒜的味道就会非常好，而且它的养生保健功效也是比较好的。那很多老年人，包括我姥姥在世的时候啊，吃大蒜，她喜欢咬着吃，不喜欢把它切成片再吃，她觉得好像那样蒜味就差了，但事实上哈，那样吃的保健功效呢就会差了许多。所以建议大家在吃蒜的时候，您不妨把它切成大蒜片，然后在空气当中放置10到15分钟，也就是说您在吃饭前就像炒菜准备一些蘸酱菜一样，先把蒜切成片放在餐桌上，然后到开饭的时候时间也就差不多了。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C 呢，主要是来源于蔬菜。凉拌菜经过切洗之后，维生素 C 已经有了一定的损失，在酸性环境中能够防止维生素 C 被氧化破坏，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在拌凉菜的时候加一点醋，因为它对于维生素 C 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同时呢，吃醋还能够软化蔬菜中的纤维素，帮助人体对于蔬菜的消化和吸收。所以说呀，拌凉菜的时候，这个蒜和醋是一对好搭档。

吃蒜呢也是有一些禁忌的，比如每日建议的食用量呢就是2到3瓣新鲜的大蒜，过量会刺激胃肠黏膜，引发胃痛、烧心等不适感。对于胃炎、胃溃疡、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就建议不要吃过多的生蒜，可以选择熟了之后再吃，不过也不要蒸煮的时间过久。一般比如说我们在家做茄子啊、豆角啊，或者是有土豆炖土豆的这样的菜哈，都建议大家在出锅之前把切好的蒜蓉放进里面。

面，马上就会让这个菜提升更多的鲜味儿，而且养生保健的功效也很好。这个蒜呢也不是特别熟，它的功效也会起很大的作用。另外呢，对于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或者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人群，在术前两周的人群都是需要控制蒜的摄入量的，建议您提前咨询一下医生。还有呢，肝病眼病的患者对于大蒜过敏的人群是不宜食用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葱。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常见蔬菜，全身都可用于食疗，不同的部位搭配不同的食材，它能发挥出不同的养生功效。那比如说葱白可以治疗风寒感冒，发汗解表，散寒通阳，针对于风寒感冒初期的恶寒鼻塞腹痛效果是非常好的。葱白加上生姜，加点红糖一起煮水，放凉之后饮用，能够帮助驱散体内的寒邪，缓解轻症感冒的不适。外用的小技巧就是把葱捣烂敷在肚脐，可以缓解小儿的风寒腹痛，煮水泡脚能够改善手脚冰凉，捣汁滴到鼻子里可以缓解鼻塞。那再来说一说葱须。葱须的核心功效呢是辛温散寒，古代医典记载可以治疗伤寒的头痛，现代也可以常用作感冒的辅助调理。把葱须洗干净直接煮水代茶饮，能够帮助发汗，缓解感冒引发的头痛，也可以凉拌做成开胃的小菜，能够促进消化。再来说一说葱叶，它会保留更多的营养。葱绿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叶绿素的含量是远远高于葱白的，适合出锅前撒入，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其营养，还可以提香增鲜。所以一般情况下哈，像大家在做汤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煮面煮馄饨的时候，不妨您把葱分成两部分切，葱白一部分用于炸锅做汤，然后葱叶呢这部分切好之后用于在出锅之前再放入，味道也会更好，然后营养也不丢失。那葱膜啊，我们都知道在大葱的叶子里面有一层葱膜，它可以应急处理一些小伤口，比如你在厨房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划破了手指，这时候你撕下新鲜的葱膜敷在伤口上，它可以辅助止血杀菌，作为应急处理使用。对于葱有很多对症治疗的一些作用，比如说风寒感冒，如果是恶寒流清鼻涕，那就用葱白三根、淡豆豉十克、大米熬煮成葱豉粥，出锅加入少许的白胡椒，驱风散寒的功效非常好。如果是阳虚胃寒预防感冒，那么用可以做葱爆羊肉，出锅前放葱段，用余温来翻炒，既能御寒，也适合过敏性鼻炎、阳虚的人群。肾气不足、腰腿乏力的人，可以用大葱加花椒，加上生姜，加上红糖捣碎煮水，每日一次，是民间常用的调理小方。如果你的胃受凉了，有了风寒胃痛，用葱白30克加上5克生姜捣烂炒热，不包热敷胃部，可以缓解寒性疼痛。

食葱也有很多注意事项，葱性偏辛温，对于阴虚火旺、表虚多汗、消化道溃疡、眼疾的患者是需要谨慎食用，或者是避免生吃。葱只是食疗辅助的一种食材，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如果你的症状加重是需要及时就医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的就是，生吃能够保留更多的活性成分，但是肠胃敏感的人就需要适量了，熟吃更温和，建议出锅前加葱，会减少营养流失。其实葱真的是一个很好养很好种的一种食材哈，只要一杯土一瓢水，照样能长得碧绿青翠，虽然比不上花的娇艳，但是给予我们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像葱啊也是有很多区分的哈，比如说有大葱、胡葱、菜葱之分，既可以适当的当调料，也可以当配料。当年慈禧太后御封的山西传统美食栗子烧大葱，苏帮名菜葱烧海参，以及杭州名点葱包烩等等，都少不了葱的陪衬，否则就难有好滋味了。葱既能增香，又能除腥，还能开胃，实在是烹饪菜肴的最佳的伴侣。同时呢，葱还含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它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粗纤维、钙、磷、铁、胡萝卜素、尼可酸、维生素等等，都有明目、补养五脏元气和消毒的功效。现在天气越来越好，很多人开始走出家门去旅行了。当你准备旅行观光的时候啊，不妨带上葱、姜、蒜、醋、辣椒，它们可以为你拥有健康旅快乐的旅行助一臂之力。说一说姜，旅途中晕车常令人烦恼不已，如果在乘车之前口服一片鲜姜，缓缓嚼咽其汁，可以将姜片用胶布固定在内关或者是合谷穴上各一片，既可以防止晕车的发生。如果你呕吐腹泻，吃几片生姜就可解决痛苦，牙痛时口嚼几片生姜也可止痛。蒜中的大蒜素对于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肺炎球菌、白喉杆菌、结核杆菌，甚至葡萄球菌等15种细菌及原生虫都有明显的杀灭作用，所以人们称蒜为地里长的青霉素，旅途中常吃一点大蒜可以有效的预防疾病。俗话说，葱不离怀，百病不来。大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胡萝卜素和钙、磷、铁等一些微量元素，旅途当中吃一些大葱可以补充运动量过大消耗所给予营养。此外呢，葱的表皮富含硫化物，有杀菌的作用。大葱的葱白含有苹果酸和磷酸糖，能兴奋神经系统，刺激血液循环，促进发汗和消化液的分泌，增加食欲。旅途归来，洗头在水中加一点食醋，既可以止痒去头屑，头发也蓬松流畅，易梳理。用加醋的水洗澡，浴后不仅周身凉爽舒适，疲劳易除，而且有润肌美肤的奇妙功效。加醋的水洗脚可以除脚汗的臭味，指甲也会变得软，容易修剪，尤其是嵌甲的患者可用这个方法去除指甲入肉的痛苦。辣椒味辛温无

毒能祛风行血、散寒解郁。旅途当中如果吃冷饮过多，会导致胃寒痛、肠胃充气，吃少量的辣椒可减缓疼痛。辣椒含有维生素 C 和 A， 并含有很多的铁元素，旅途中吃一点辣椒，既能补充营养，又可以促进食欲。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共同了解了葱姜蒜的食疗作用，以及治疗一些疾病的民间小验方。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为您的健康加分啊！希望大家呢平常不要忽视掉这个非常常见的调料葱姜蒜的保健功效。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丁月华提出来要向展雄飞学剑，展雄飞当时表示推辞。展雄飞说，你的两位哥哥号称双侠，你的两位哥哥就是武艺出众的人，我在这儿教给你练剑，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丁月华微微一笑，展兄，看来您不乐意教。展雄飞说，并不是不乐意教，实在是我展雄飞的剑很是平常。丁兆兰在旁边就说了，展大哥，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露一手吧，也让我们哥两个见识见识。全国的人都知道您在岳不楼练剑，当今皇上封您个四品官，那么您练的那个剑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没见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下，长长见识，让我们。展雄飞一看今儿这个剑呐，是非练不可了。展雄飞说，这样吧，既然是你要想看看我在岳武楼是怎么练的那剑，那么我就在这里现现桌，请您二位给指点指点。您客气，您客气，皇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没挑出毛病来，还让我们两个人指点，没有这一说。展大哥，来吧。说着话，展雄飞就把自个儿这口战炉剑摘下来了。刚才不是要放在剑架上吗？可是往后边一走的时候，这大爷丁兆兰就让他带着这个剑，因为这宝剑这个东西不能离身，珍贵的东西。所以展雄飞此时刻把这战炉剑摘下来之后，抽剑出鞘，剑鞘往旁边一立，展雄飞就走到这个练武场的当中。小姐丁月华侧身形往旁边一闪，给展雄飞腾出这个地方来。这是个挺大的院子，足够他练剑的了。老太太在旁边啊，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老太太坐在那椅子上。这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那是练家子，你这个剑怎么样，老太太能看得出来。老太太在那瞧着，展雄飞拉了一个剑势，接着这趟剑就练起来了。展雄飞在这练了一趟八仙剑。拐李先生剑法高，众离得道辞汉朝，蔡和手使鸳鸯板，国舅空中品玉箫，洞宾背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的荷花多奥妙，相子花篮现蟠桃。我说这是八仙的名字，八仙的动作，这都是剑的招数名称。这八仙剑在展雄飞练起来之后，是看者为之震惊。为什么？只见剑光闪出，身体交剑，蹿跳自如，时如行云流水，时如暴风骤雨。呵，这趟剑练下来，剑势一收，旁边他们看着的一起鼓掌，哇，好，好剑法。展雄飞把剑势一收，来到丁氏弟兄的跟前，让你们见笑了，让我们开眼了。展南侠名不虚传，好身手，好剑法，长见识。妹妹看见没有，这么好的老师你还不得学吗？小姐丁月华在旁边看完了，瞅着展雄飞，说实在的，就在展雄飞刚才练这一趟剑的过程当中，包括小姐在旁边侧目观瞧，对展雄飞这印象就不错。 他一看展雄飞人品听说了很好，相貌应该说算是出众，刚才一练这个剑就知道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出手不凡，与众不同，可称是武林中的高手。小姐就说了，展大哥，您这剑真好，您有时间交给我吗？展雄飞说，贤妹，如果你要愿意学的话，我可以抽时间过给你这些招。不过啊，展大哥，我现在急于要学的

不是您这趟剑，您这个剑叫什么名字？我这趟剑叫八仙剑啊，八仙剑，这个得有功夫一招一招的跟您学。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是跟您学两手绝招。展雄飞说绝招是什么招呢？绝招啊，就是说真正动起手来能够置敌于死地的这样的招数。哎呦，展雄飞说我没有这样的招数。哪里呢？您号称南侠，闯荡江湖，什么人碰不着啊？您没有几手绝招，怎么能够横行天下呀？今天我就想跟您学点绝招。展雄飞说这个怎么学呢？展大哥，我斗胆说一句吧，我打算跟您比试比试。在比试当中，招数一散开，才能看出您的绝招啊。您是练武的，这个道理不用小妹我说，您也知道。说您的八仙剑练得再好，这是套子，这个套子得把它拆开了之后用于实际，那才叫武术。那么今天您这个套子怎么能够用于实际呢？我不知道，只有在和您比试当中，我才能看见您怎么拆用。展大哥，您跟我比试比试怎么样？旁边的丁兆慧啊，跟着还煽风点火。对，展大哥，这妹妹说这话对啊，这功夫再好，全成套成套的，那没有用啊。真正的好功夫，那得真正动起手来，双方对打，才能看见您的绝招绝艺。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大哥，来，您就跟我妹妹比试比试，把您那个绝艺露两手让她瞧瞧，让她长长见识。展雄飞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更犯难了。展雄飞心想，这小姐要跟我比剑，这比剑我跟她比不比呀？啊，她说要跟我比，我就死活不比，这觉得不好。说我跟她比，我跟他比，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比方说我要把他赢了，这姑娘这么大了，有个脸面问题，人家会心里不高兴。再者说外界传出去我也不露脸，说展雄飞在老丁家那跟人家他妹妹比剑，把他妹妹给赢了。说男侠有本事，不会这么说，得说好男不跟女斗，把女的打赢了算什么本事？说我要是让着他，我输了，我败在小姐的剑下，这传出去更不好听了。大家会说什么南侠呀，就那么回事吧，在老丁家院里边跟他妹妹比试，让人家他妹妹把他打败了，他那个剑呐，虚有其名，肯定就这么讲啊。哎呀，展雄飞想到这里心中比较犯难。我们说展南侠那是个知情达理的人物，要不然的话心里边就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可是既已如此，不比不行，比了输赢又不好定，那怎么办呢？展雄飞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老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话，比比比比，展雄飞啊，你呀可得比两下，我这个丫头啊就想会高人，会了多少高人了，没有一个能赢了她的。今天呢，您得给她点教训，杀杀她的傲气啊！来吧来吧来吧，我看个热闹。你瞧，老太太说这话了，展雄飞更不好说了，这是长辈啊，老太太要看。展雄飞说好吧，既然如此，贤妹要和我比剑，那么咱们就试试看。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二目相对，心领神会，心想看看吧，看看这回妹妹能不能败在展雄飞的剑下。她要是败了，

为一看这姑娘，哎呦，感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位姑娘中等身材，体态娇健，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这个爪髻上边啊盘着一个环珠，环珠上边夹着一圈都是茉莉花，这个茉莉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姑娘的头发非常好，乌黑乌黑的，面容长得非常白皙，这乌黑的头发和这白皙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姑娘两道眉毛眉如新月，但是呢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这两道眉毛有点浓重，比一般女人的眉毛宽还黑，眉毛下边这双眼睛炯炯有神，柔若溪水，看那个眼珠啊就像黑宝石一样晶莹透亮，顾盼之间有一种袭人的魅力，五官端正。说展雄飞看得那么细吗？他是一瞬间的感觉呀，他不是说先看眉毛再看眼睛啊，那么一点点给特写。总而言之，他是一种整体的气质感觉。展雄飞就觉得这个姑娘从容貌上俏丽而不失端庄，俊美而不失清雅，是这样一个女子。但是展雄飞此时刻要跟那个女子比剑呐，没有更多的功夫细想，话又说回来了，也没必要去细想。展雄飞把这个剑手中一擎，贤妹请来进招。这姑娘此时刻也看得像展雄飞，咱刚说了他早已经把展雄飞端详明白了，就觉得展雄飞从头上到脚下这股英武之气世间少有，在男人之间很少见到过这种气质。丁有华手中把这剑一端，展兄，今天跟我比武您可别留一手，有什么绝招您尽管使啊，你就把小妹我打败了，小妹我也不丢人，因为您是受过皇封的。展雄飞一听这丫头还挺厉害，说话不饶人，看出性格特点来，小妹请来进招吧。好，展大哥看剑。说到这里，就看这姑娘往前一进步，手中一合，这口宝剑来了一个白蛇吐信，唰一剑奔展雄飞就刺过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秋风扫落叶，接着这就是一个扫地卧云，这一剑往下一扫，展雄飞汗底八松，腾腾蹦起来了，这剑没扫上。紧接着这姑娘往前一赶步，唰又一劈，这一剑从头上劈下来，展雄飞又往旁边一闪，三招没还手，这姑娘当时停住了脚步。展大哥您怎么不动手啊？展雄飞站在那儿了，贤妹我这先让你三招。哟，展大哥你还挺讲礼节的呢，先让我三招，三招之后呢？展雄飞说三招之后那我就不让了，我就该当还手了。好吧，展大哥这回您可别再让我了，你要老让我，我可学不着真本事。看剑，啪！说着话，一剑又刺过来了。展雄飞用自己的战炉剑往外一磕，他的巨缺剑，嘡的一声，两个人比武较量打在一起。这丁月华那可一点没客气，这个剑一招比一招紧，是一招比一招急，步步紧逼。展雄飞一边打着，稍有败势。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展南侠的风格。展雄飞心想，我跟人家一个女孩子在这比剑，我别上来之后那好像是势如排山倒海，显着我这男子汉多厉害，我不应该这样。

0: 先得让人点儿，取一种败势。所以展雄飞这个剑招让旁边人一看好像他有点要败，实际上并不是要败，而内含着一种东西，这有种要败中取胜。展雄飞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老太太在旁边坐在椅子上瞅着，看见没有，还是我这丫头，你看这丫头，你看这个剑招不客气，多狠呐！啊，哎呀，剑招凛冽呀！孩子，你说他们谁能赢？丁兆辉说：“娘，您别着急，您先在这耐心的看着。现在输赢胜败难成定局，这刚刚是开始，是吗？这展雄飞本事那么大吗？哎，人家是南侠，我妹妹算什么呀？”我妹妹连个义士还不够呢，那是没闯江湖，要闯江湖说不定我女儿早成剑客了。得，娘您看着，您看着。这个时候展雄飞这个剑招使出来了，这剑招一使出来，这丁月华就感觉到展雄飞在剑招上有所变化，不像刚一对手的时候节节败退，现在吃中。丁月华一边打着一边合计，哎呦，这个斩南侠名不虚传，从现在来看这个剑术他比我高，起码说有比我高的地方，他有的招数我没见过。可是在一边打着的时候，展雄飞心里边在合计，我跟他这么比剑，我们两个怎么样个结局呢？是我胜结局呀，还是他胜结局？正像最初他自己想的，他胜了也不好，我胜了也不好，这最好一个两全其美，谁也不丢面子，大家伙呢还都觉得很痛快，这才好啊。展雄飞一边打着，心里面在合计着对策，在想着怎么样结局。打着打着，展雄飞这个结局想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剑光闪烁，这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走，就好像两个大蝴蝶来回飞一样啊。说为什么这样，两个人是比武啊，怎么还出来蝴蝶呢？因为这里边他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啊，啊，这个比武要是展雄飞赢了，这就定了亲了。这丁月华从心里边也很羡慕展雄飞，但是丁月华并不想说我就输了吧，输了我好嫁给他，也没那个意思。这姑娘要的是看展雄飞的真本事，但是他们两个在比武较量当中，包括旁边的丁兆兰、丁兆慧还有老太太在这看，大家共同感觉了一种氛围。什么氛围？那就是中国的月下老和外国的丘比特全都到这儿来了，这个婚姻眼看就要促成。展雄飞跟着姑娘打着打着，啪，这个剑在姑娘头上那么一晃，姑娘没感觉出什么来，姑娘那个剑冲着展雄飞一个横扫，展雄飞故意的低头慢了一点，砰，展雄飞头上戴着这个头巾，让姑娘那个剑扫着一点儿，啪，掉地下了。展雄飞捡起头巾往外一纵身，住手，贤妹，我输了。展雄飞这帽子掉了，让丁月华拿一剑扫掉了帽子了，这不算输了吗？展雄飞一说我输了，在这一站，这小姐开始有点得意，把宝剑手中一擎，是吗？这姑娘可是无意中往地面上这么一扫，姑娘这脸腾的下子红了，怎么回事？她没注意呀，展雄飞那个剑已经把姑娘这个抓髻上面两个珠环都给挑下来了，珠环上面夹的是茉莉花，这花已经散落遍地，两个珠环在地下，茉莉花撒一地，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下来的，旁边丁兆兰、丁兆慧都看见了。 英格兰说了，妹妹，你输了。这姑娘脸这一红，也看到这点了，而且心里边也明白了。姑娘心想，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姑娘脸这一红，双手一抱腕，冲着展兄飞说，展兄，我输了，您真是好剑法。说完这句话，姑娘一转身来到她母亲的跟前，趴在耳根台嘀咕了一句话，展兄，我回去了。转身已经走了，上哪儿了？回自个儿的绣房了。他趴到老太太耳根台就说，娘，我输了，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太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这是我女儿看上他了。老太太说，来呀，上前边摆酒宴，我有话要跟展兄飞说。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丁老夫人听自己的女儿在她的耳根台旁边说了一句话，心里边就全明白了，马上说：“前边白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讲。”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心领神会，马上吩咐前边预备酒席，跟展雄飞就说了：“展大哥，老夫人高兴了，今儿个要摆酒宴款待您，请到前边。”展雄飞不知其中的旧礼，所以展雄飞就跟着来到前边了。
2: 客厅里摆上了酒宴，老太太坐在正面，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陪在两侧。酒席摆好了，这酒也倒

0: 上了，老太太端着酒杯说，这老太太还喝酒吗？喝这老太太什么都会，没什么武将家风，无所不能。从这个生活上来讲，整个一个无顾忌无遮拦。老太太端着酒杯跟展雄飞就讲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跟你妹妹比剑露了几手，你妹妹长了见识了，我得先谢谢你啊，来先喝一个。展雄飞赶忙站起来，双手捧着杯，老人家谢谢您对我如此厚爱。嗨，如此厚爱呀，厚爱还在后头呢，先喝这个。一杯酒喝下去了，展雄飞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接着老太太又斟上酒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上我们这儿来呀，到了墨花村，你感觉我们这地方怎么样？展雄飞说，墨花村果然是景色优美呀，犹如世外桃源，是吗？是不是挺好？是挺好，挺好就多住几天。哎，再喝一个。好，又喝了，接着又倒上酒了。展雄飞呀，你看我这俩儿子怎么样？哦，双侠久闻大名啊，绿林中江湖上众人是交口称赞啊，这不用我说，大家都说双侠是好人啊。我这两个儿子是好人。对，来再干一个。展雄飞心想，怎么回事？这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他儿子是好人也跟我干，干吧。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给我要一劲敬酒，我能不喝吗？又干一个。接着老太太又把酒倒上了，展雄飞一看这老太太挺厉害，不容我说话，也不容我给她敬酒，她一劲给我敬。又倒上酒之后，老太太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展雄飞啊，你跟我这两个儿子是不是朋友啊？展雄飞说，是朋友啊。不是朋友，我怎么能会从西湖跟着赵慧来到这里呢？展雄飞，既然是朋友，那就再干一个。哎，好，又干一个，酒又倒上了。展雄飞呀，既然你跟我两个儿子是朋友，愿不愿让我两个儿子早结亲、早成家、早生贵子啊？展雄飞心想，这事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吗？老太太今儿怎么了？这是？展雄飞说，老人家，那当然愿意了。愿意呀？啊，我愿意。愿意再干一个。哎，展雄飞一看就这老太太犯点病，这说话怎么一句接着一句不容阔，而且还说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了。怎么你儿子接亲什么早生贵子，问我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杯就喝完了。丁兆兰丁兆慧这哥两个在旁边吵着呢，哥两个想要说话呀都没空说。大爷丁兆兰呢是个沉稳人，心里明白，心想，今儿个就看我娘家了。这老太太兴奋，我看她最后怎么说。老太太又倒了一杯酒。展雄飞啊，既然是你愿意我这两个儿子早结亲早生贵子，那你就应该帮这忙啊。展雄飞站起来了，俩手端着酒杯，老人家，这个忙我可帮不了。你想，两位贤弟完婚，这是您家中的大事啊，我怎么帮这个忙呢？跟你说，展雄飞，你决定他们两个能不能成亲，能不能娶妻，能不能最后给我早生个孙子。展雄飞说，这个我怎么弄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1: 跟你那么讲吧，
0: 展雄飞呀，你没听他们俩跟你说吗？我们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得先让他妹妹定了亲， 然后得允许他俩来结婚。现在他妹妹要是定不了亲，他们两个就不允许结婚。您要是能想办法让他妹妹定成了亲，他们两个自然就能结婚了。张云飞说，这怎么回事啊？老人家，这我怎么能让令爱定了亲呢？这么说吧，咱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的，我这个人呢，反正这一喝了酒我就高兴了，一高兴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吧，张雄飞啊，今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墨华村为什么来的？哦，我是随朋友来到这儿来探望一下您老人家。探望我？你知道我吗？以前不知道，现在不就知道了吗？是啊，其实你到这儿来啊，不是为了探望我，是为了让你呀来看看我这女儿。展雄飞当时听到这里脸就红了，心想老太太说话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我怎么是你呀？听我说，跟你讲吧，我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我两个儿子一身好武艺，江湖上被称作双侠，我对他们的婚姻不用愁不用担心。我最愁的就是我这闺女，我这闺女呀，那是我的掌上明珠，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整天为我这闺女核算。我这闺女老大不小的了，可到了出嫁的岁数了，可是呢我这个闺女立志要嫁一个好男人。什么样的好男人呢？定的条件，第一，一见面得有缘分，看见他不烦他，瞅见他就喜欢他。第二，这个人得有人品，人品要好，江湖上大家都得承认他。第三，得文武全才，文才不太重要，武才还有个条件，得胜了他。因为这个事儿，展雄飞，我跟你讲啊，我们这周围十里八村三十里五十里板八十里不少练武之人都想跟老丁家攀这门亲，到这跟我姑娘来比武来了，他一比武啊都不行啊，全让我姑娘给打败了，最后也没有敢来的了。可偏巧今个你来了，你来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妹妹并没有想别的，只是想跟你学两招，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比武，结果你比她本事大，你把她给打败了，你妹妹觉得在你的面前丢了脸了。可是丢了脸了，这就想起那件事来了，她要是输给别人就得招别人为婿呀，可今天她输给你了，展雄飞，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老太太说完这话，俩眼睛紧紧地盯着展雄飞，那眼睛往肉里盯。展雄飞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嘿，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这圈绕得够大的。先从那哥俩结婚说，那哥俩要想结婚，就得他妹妹定亲，他妹妹定亲老定不着，就是因为所有的比武的都输给他了，可最后结果展雄飞把他赢了。展雄飞当时就不好回答了，老太太这个话就让展雄飞说。丁兆慧在旁边插了一句，展大哥，这事儿啊您掂对着办，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打一辈子光棍不结婚呢，您就别赢这门亲，您要看我是朋友，让我们哥两个要是结婚，这个事儿咱们就进一步吧，由朋友转亲戚，您看怎么样？老太太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展雄飞，你听明白我这话没有？展雄飞说，老人家，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么还不回答啊？展雄飞，你觉得我这闺女配不上你吗？我这闺女我可跟你说呀，年轻的女子我看得多了，没有一个赶上我闺女这么漂亮的。 光漂亮没有用。

我姑娘这个武艺，我可以说现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超过她的。我姑娘对男人这种追求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可是现在我姑娘跟你比武输给你了，对你有这意思了，是她当妈的替她说的。你展雄飞，这事你不答应你还想怎么着？好，这老太太急了，老太太这话逼到这个份上了，展雄飞说句心里话，他从心里也看上这姑娘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姑娘果然是人品出众，武艺超群。展雄飞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既然有这一层雅意，展雄飞怎么能会不答应啊？我只是觉得我展昭不配小姐。什么话？别提那个配不配的，别跟我讲这个客气。既然是我女儿能看上你了，这就是你的福分。你不要以为你是四品官，你是什么南侠，你就怎么着。其实啊，我女儿看上你，这就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是是是，照此说来，那展昭敢不从命。好了，再喝一个，喝一个不行，连着干仨。嘿，这老太太就在酒桌这个样子把这亲给定了。展雄飞连着干了三杯酒，老太太酒喝得差不多了，行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门婿了啊！你们可就是亲戚了，知道吗？这是你的妹夫，别看你岁数比他小，他得管你们两个叫内兄。丁兆兰、丁兆辉一听，那明白了，算是定了这门亲了。老太太又喝了点酒，站起身形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跟展雄飞、丁兆兰、丁兆辉都说了，说这个事儿啊，现在得定了，不见得马上就结婚，但是这亲得定了。既然定亲，就得有定亲的依据。什么是定亲的依据？你们哥两个琢磨着办。老太太走了之后，双侠丁兆兰、丁兆辉跟展兄弟就说了，说展兄，咱现在还那么叫的，没成亲的时候咱不改口，可是现在老人家说这话您听见了，这个亲事您也同意了，怎么定亲，以什么为凭证呢？展兄弟说，您二位说怎么办好。丁兆兰说，这样吧，我看展兄对自己的宝剑非常喜欢，这样你们两个就换剑定亲。展兄飞一听，很好，这宝剑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以它作为定亲的礼物，这是最好不过了。当时就决定了，丁兆辉到了后边见了丁月华，跟丁月华就说了酒桌上老太太怎么给他把这定了亲了。丁月华一听，这里脸就红了。丁兆辉说，没别的，妹妹要换剑定亲，把你那宝剑交给展雄飞，把展雄飞那把剑交给你，你可别要小看展雄飞那柄剑，人那个剑那叫战卢剑，你这个叫巨缺剑，这原来就是一对剑，天作之合，天结良缘，怎么你们俩这个剑就是一对呢？因为你们两个人也应该是一对。二哥你少说点，那行，那把剑给我吧。丁兆辉把这个剑拿过来了，到了前面交给了展雄飞，展雄飞把那个剑交给了丁兆辉，丁兆辉把那个剑又拿回来交给了丁月华，这门亲就算是定了。这亲一定了，展雄飞心里边觉得很高兴，这是件喜事啊。老太太走了，这酒席还在那儿摆着呢，

丁道、蓝丁道会哥两个也高兴，说今天咱们要来个尽醉方休，接着喝。正说要接着喝呢，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家丁，这个家丁感情是丁兆兰丁兆会府下的一个家丁，此人姓王，叫王七。这个王七又打外边跑进来之后，身后边还跟着四五个人。王七进来之后一看，哎呦，二爷，二爷。丁兆会一瞧这王七脸色不正，这个手上啊包着药布，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王七怎么的了？二爷跟您说，哎，这对过的相公岛可不像话了，咱这个当中水里边不都是插着秸秆吗？他们不过咱们这边来，咱们不过他们那边去，这是国家规定的，是吧？啊，怎么的了？今天那帮小子打鱼打到咱们这边来了，打到咱们这边来，咱不能不管他。我过去跟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过了界了，那个界杆在那插着，你们不知道吗？可那帮小子就说了，说今天打鱼打到你们这边来，不怨我们，是因为这帮鱼原来是在他们那边水里头，他们要下网，这帮鱼跑了，跑到咱们这边来了，所以他们过来上咱们这边来打鱼。这话谁说的？二爷，他们那儿有一个头，姓邓，叫邓彪，就邓彪这小子说的。哦，这邓彪就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可不呗？我们说了，这个你这个鱼跑我们这边来，这当件借杆就是借呀，你过了借了，就不应该再打了。您听他说什么？他说要是我们家喂一条狗跑到你们家院儿去，怎么这狗就成你们家的了吗？正因为这个，我跟这就矫情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嘿，这小子够野性的，就动起手来了。他一动起手来，我拿个鱼竿子，他手里拿着把刀，结果这一动手一划了，看见没有，小拇手指头给我砍掉半了。现在我包着这个药布，我来找您，您说怎么着？我们不敢妄动，您要说管，您就下去管；您要说不管，咱们这边弟兄可都急了，准备抄家伙跟他要大干一场。现在他的船还在咱这个水面上晃荡呢。这一说这句话，丁兆会也是刚喝了点酒，加上刚才定了亲这个高兴劲儿，丁兆会腾腾就站起来了。天底下竟有这种事，我去看看。说着话，丁兆辉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丁兆辉往外这一走，丁兆来也站起来了。丁兆来一站起来，展雄飞一看，我别在这坐着了。展雄飞也站起来，跟着丁兆辉一起出来了。出了客厅，出了自己的院门，顺着这个山路往下走，一直来到这个松江湖岸上。岸上没了一帮人，这边都是老丁家的伙计。这王七往这一走，闪开闪开闪开，二爷来了。大家伙往脸旁边一闪身，来到这松江边上一看，对过几只船在那还打鱼呢。丁兆会在这岸边一站，哎，谁叫邓彪？一说这句话，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红扑扑的一张脸，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站到那船头上。我叫邓彪，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伤了，你知道吗？我刚才那是无意的，我们过来打鱼，他不让我们打。丁兆会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湖里边插着秸秆的，这可是国家定的，秸秆这边归我们管，秸秆那边归你们炫空岛管，今儿个你怎么要破这规矩？邓彪说，不是我要破这规矩，实在是有一伙鱼被我们给撵到您这边来了。哦，你那鱼撵到我这边来了，你拿什么说明这鱼是你们那边的鱼？

0: 你能把他叫答应吗？你要说一喊成鱼，都是你们那边的，他都跟你走，那就算你的鱼。要叫不答应，你这就叫过界捕鱼。我跟您说，今天我算过了界了，您能把我怎么着呢？丁兆慧说，怎么着啊？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哟，跟您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哪个敢教训教训我的，您怎么教训我？是你下来呀，是我上去呢？我在船上，下去不方便，您上来吧。好，他这个船呐，离这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个邓彪在船头上叫号，让他上去，那个意思，这水这么远，你上得来吗？啊，邓彪仗着自个儿这个位置说了这么句话。丁兆慧那个脾气，听到这里能让他叫短了吗？马上吩咐手下人，来给我拿过一个竹篙来。一个竹篙拿过来，就看丁兆慧抓着这竹篙往水中一煮，身子往起一腾，嗖蹬，跳到他那个船头上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特别节目，我是孟彤。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搜索回家吃饭进行同步的收听收看。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吉林大喇叭微信视频号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大喇叭，咱们可以随时的互动交流。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老话常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梧桐树就是包容的发展环境，广阔的成长舞台，暖心的人才沃土。今天我们回家吃饭的直播间迎来了从岭南飞来的金凤凰，27岁的周楚杰，他来自广东顺德，是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金牌得主。目前他扎根长春这片工业沃土，从赛场冠军变身高校教授，组建技能工作室，培育新一代技能人才。他用青春选择，用跨越3000公里的奔赴，诠释着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坚守和担当。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本期节目嘉宾，世界技能大赛冠军，长春科技学院教师，机械技能开发中心技能开发研究室主任周楚杰。啊，周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哎，周老师，那您看，您是1999年出生的，在23岁那年啊，就获得了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的冠军，那真是年轻有为哈。那我们都知道您是广东顺德人，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们就采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您能用这个顺德的粤语给大家来个特别的开场，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领略一下广东话的魅力，好不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楚杰，来自广东顺德，现在在长春教书，好开心来到回家吃饭一个节目，跟大家分享我从广东来到吉林的故事。
0: 哦，那确实是啊，这是地道的广东味儿。那周老师刚才说什么，给大家来再翻译一下啊。周老师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楚杰，来自广东顺德，目前呢在长春任教，很开心来到回家吃饭节目，同大家分享我从广东来到吉林的故事啊。朋友们是不是感觉特别亲切？周老师，您来长春工作几年了？
1: 我来长春已经2年了，从一开始有点不适应，但是到现在呢，已经适应了这座城市。
0: 哦，已经适应这座城市了。您看啊，这2年天天呢，您跟东北的同事还有东北的学生打交道，是不是这个耳濡目染，东北话也学了不少啊？能跟咱们的听众朋友秀两句您觉得挺有意思的东北话吗？
1: 东北话也学到挺多的，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嘎达挺得劲，是嘎嘎香
0: 啊！这嘎达挺得劲，吃嘎嘎香啊！看来啊，周老师在长春觉得生活的还不错哈。就是我感觉刚才这两句说的还蛮地道的，就是挺有喜感，挺接地气。那平时您跟这个同事啊、同学聊天的时候，能不能也有的时候就溜达出来几句咱们长春人总说的东北话，类似于什么干啥呢，或者是贼香啊、板正，哎，平时能熟练的说出这些东北话吗？
1: 早就熟练了，这些词呢太接地气了，平时呢跟大家聊的也特别多，不知不觉呢也就很顺嘴的说出来，感觉现在自己说话呢都自带点东北味儿了
0: 啊，成为东北的广东的东北人。那没想到咱们这个世赛冠军啊，不仅是这个在技能操作方面过硬，现在呢也被咱们东北的这个文化彻底圈了粉。这种南方的细腻和北方的粗犷啊，这种碰撞特别有意思，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赛场之外啊，很风趣儿、很有意思、很可爱的周老师。 那周老师，我了解到您就是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手工操作，琢磨机械，那是不是天生就对这个零件组合小时候就非常感兴趣？
1: 对，从小呢就特别爱琢磨这些。小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收音机旧玩具，我总是爱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就想搞明白里面这些零件呢是怎么运作的。我的性格呢其实也是比较内向的，话不多，但是呢只要自己感兴趣的事就能够安安静静的做了一整天，特别有耐心。
0: 哦，能做一整天，特别有耐心。你看咱们科学家经过研究说，一般人啊这个专注力可能是持续40分钟到一小时之间，就必须换换脑干点别的。就是我看您就是性格啊一点都不浮躁。那今天来到的是我们回家吃饭的特别节目，就是您的这个性格就特别适合来吃这碗饭，做数控洗操作。那性格呢，周老师是比较安静的，坐得住，内敛踏实的这种性格哈。您觉得是不是刚好为后来从事数控洗这种需要精心的操作、沉下心钻研的工作埋下了伏笔呢？
1: 确实是这样的，以前呢没觉得性格跟职业有什么关联，但是呢后来接触到数控洗，我才发现这种需要精细操作长期钻研的这个工作呢特别考验我们的耐心和专注力。那么小时候呢我拆零件练出来这个耐心呢还是比较沉稳，这个性格都帮了我特别大的忙，能够让我能沉下心来在车间里面一待就是一整天，一点一点的把精度做到完美。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今天啊，做客我们回家吃饭直播间的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的冠军周楚杰老师。那我们和周老师今天就聊聊他在长春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细节啊。那中考那年啊，你看周老师，大部分同学选择的都是走中考之路，按部就班的升高中，那之后呢要备战高考。那您呢是坚定的选择了职业技能教育这条路，那当时呢是什么促使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1: 其实呢中考那年我是先考上了顺德梁丘区职业技术学校的数控班。那么我从小呢就特别喜欢琢磨机械，加上呢叔叔也带我接触过这个数控洗，在看着这个金属块在机床里面一点一点的变成了这个精密零件，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这种感觉一下子他就抓住了我，所以呢我也很坚定的选择了走技能这条路。那么在梁丘区职校，我是从高一下学期就开始接触到了这个技能竞赛，高三的时候参加了教育部中职组的这个职业技能大赛，也拿到了全国的第一名。当时呢我就想着，既然都已经走到了全国第一，那就一定要冲一冲更高的舞台，所以呢我当时主动了就选择了广东省机械技术学院。那么这里呢是备战试赛的一个顶尖的平台，它能够给到我最专业的训练资源，那么也帮我冲击世界冠军的这个目标。
0: 嗯，那个时候就拿到了全国大赛的第一名，之后呢又到了更高级的这个学校进行进一步的深造。那就是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啊，当时父母家人他们都是什么态度？他们支不支持你走技能成才这条路？那现在回头看看，您觉得少年时候的这样一次不一样的选择啊，对你的人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1: 一开始呢家里面也是有顾虑的，毕竟呢当时大家更认可普高这条路，但是呢我跟他们讲了一下自己的一个规划吧，从职校打到了比赛拿到全国第一，再去省机械技术学院冲击这个试赛，那么每一步都是走得很坚定。父母跟姐姐呢也是看到了我的决心，也选择了全力支持我。那么现在回头再看看那一次的选择呢，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梁丘区职校的全国第一，再到省机械技术学院的一个试赛备战，再到 站上世界冠军的这个领奖台，那么最后呢成为了一名技能的教师，正是呢当初的这种主动选择平台冲击更高目标的这个决定呢，让我找到了热爱的方向，也让我现在能够把这份技术和信念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0: 那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就是在2022年10月份的时候，周老师啊是站在了德国巴伐利亚州莱昂贝格市举办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他拿到了数控洗项目的金牌，还为中国实现了这个项目的四连冠。当时啊，周老师您听到宣布自己获奖的那一刻，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最真实的心情是怎样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 哎呀，当时呢听到宣布我名字的那一刻，第一反应其实他是懵的，整个人都有点发愣。
0: 发愣？
1: 对，毕竟那个是我为之奋斗了好几年的目标，从国赛再到市赛，无数个日夜的一个训练，一次次的这个打磨，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是在那一瞬间放松下来了。
0: 之前一直是绷着的。
1: 对，后面紧接着就是这个巨大的激动和释然，心里面的石头呢也是终于落地了。

0: 大家可以把塑凤喜理解成是钢铁的这个雕刻师。
1: 嗯，
0: 我们就是用这个机床当刻刀，在金属上去雕刻出各种各样的一个精密零件。那么我们在比赛里面，零件的这个精度要求它是特别高的，它的误差要控制在 0.02 毫米以内。那我们都知道一根头发丝它的大概是 0.08 毫米，那相当于呢，我们的误差要比这个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还要小。
1: 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还要小，
0: 是，甚至要精确到这个千分之一毫米，差一点点，我们这个零件它就不合格了。所以我们做的每一步都是要特别专注、特别精准的。
1: 就是一丁点走神都不行啊。那这场比赛呢，当时它不是说一天就完成了，它是连续啊进行了好几天，在这当中呢还要完成好几个模块，比如说什么编程建模、机床加工，还有精度检测啊，这几个模块。赛题呢还来自于真实的企业任务，就是在备赛和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煎熬的是哪个环节？就是有没有过焦虑、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
0: 我觉得最煎熬的吧，其实是比赛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突发的状况，它和全程这个持续的高压的状态。那么这次的比赛呢，它一共是七天
1: 啊，七天持续，每天都在比。
0: 对，第一天呢是试卸机床，能够检验我们设备的一个精度，结果一上手我就发现了赛场的这个机床精度它是远远差于我们平时训练用的这个设备。那么这对后续所有的加工的稳定性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就是它这个赛场的机床的精度赶不上咱们平时用到的那些东西高级，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 哦，那后面六天的比赛里我们又是怎样进行的？
0: 后面六天的正式比赛里呢，我们每天拿到的图纸都是全新的，我们是之前从来没有加工过。
1: 你没练习过？
0: 没有练习过，我们比赛都是一个盲体，从一个建模编程到我们机床加工精度这个检测，每一步都是得从零开始调整这个工艺，容不得有一丁点的失误。
1: 哦，
0: 对。
1: 那当时就是每天睡得好吗？睡得踏实吗？
0: 当时啊，备赛的时候确实也有过焦虑到睡不着的时候，越临近比赛越害怕自己哪里考虑不周到，躺在床上呢全都是这个脑子里面全是这个程序啊、代码啊、加工路径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但也正是这些焦虑吧，逼着我把每一个细节它都练到了极致，提前准备了各种的一个应急的预案，我才敢在赛场上面对突发的一个状况和一个全新的图纸依然不慌不乱。
1: 你看咱们说人的很多能耐啊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当时评委和业界人士也都一致评价啊，说您的这枚金牌是赢在极致稳啊。我怎么理解这个极致稳？
0: 这次能够拿到金牌呢，其实也全靠稳。他从最开始的这个18轮的选拔，我就一直稳定在90分左右，从没出现过一个大的失误。那么到了德国的赛场呢，七天这个高强度比拼里面，尤其是第一天发现这个机床精度它达不到预期以后，我就立刻调整这个加工工艺，优化我们一个补偿的参数，全程呢做到了零失误、无撞刀、无废件、无返工。哪怕是我们设备的条件不如平时，我也一样要把每一个零件的精度能够稳稳的卡在了要求的范围之内。那么这种稳其实不是说没有挑战，而是哪怕面对突发状况、设备差异和全新图纸，也能够靠着平时的一个训练沉着应对，不慌不乱，才能够把每一步做到扎实。
1: 嗯，那我想知道周老师，就是18轮的比赛就是每一轮您都达到90多分，那当时在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每一轮这个分数出来之后，自己是知道自己每一轮得到的分数。

0: 数吗？还是说这个分数一直是密封保存？
1: 当时的分数都是未知的。
0: 未知。
1: 对，他的成绩不是公布的，所以我们只能靠平时的这个自己的训练的感觉去做，把零件的精度做到最好，你就是没有问题的了。
0: 啊、哦，难怪就是您觉得宣布您是世界大赛冠军的时候，当时你是懵的，因为平时就是这18轮比赛的分数，每一轮得到多少分，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也不知道别人是多少分，心里没有除了自己对自己的技术有数，对别人得多少分是自己心里一点没数啊。
1: 对，
0: 就是我知道，就是您最终啊是以8分的优势碾压夺冠，就是超出第二名8分啊，那这个分数真的是很高了。这种稳是您天生性格里带的，还是后来经过无数次这个训练打磨出来的？
1: 我觉得吧，这个沉稳的性格呢，它只是一个基础，真正能够支撑我在赛场上稳住的是这个日复一日咬着牙熬出来这个训练。那么在备赛的那几年，车间就是我的一个主战场，我们没有睡过车间，但是呢通宵赶工抢进度的这种情况呢也是有过好几次的。在平时的这个节奏上呢，更像是上了发条，中午吃饭我只敢留15分钟，随便扒两口饭就立刻返回到机床前面。有时候呢时间特别紧张，干脆就一边啃着这个压缩饼干一边盯着机床加工，全程呢几乎不敢停歇，连喝口水都要掐着点。
0: 喝水都要掐点？
1: 是的。
0: 哦，15分钟，那基本上这是容易消化不良啊，那就是赶工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节奏。
1: 是的。
0: 哦，就是广东的夏天你看本来就热，那你们在车间里还要应对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1: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我们广东的夏天，当时呢车间里面是没有空调的，而且只有几台风扇，吹出来的风它其实都是热的。
0: 嗯，就像坐在火炉边一样。
1: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机床一开，它切削的这个铁件啊，热量加上我们车间的一个闷热，整个的温度它就一下子上去了。我穿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的这个盐渍啊结了一层又一层，当时干连呼吸都觉得很闷很慌。
0: 能达到多少度？大约能达到60度了是吧？
1: 是。
0: 嗯，
1: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依然要保持着这个100%的专注，盯着每一个的加工细节，就是不能有一丝的走神。
0: 很苦。嗯，
1: 对，我们还会主动给自己找麻烦。
0: 怎么个找麻烦方法呢？
1: 模拟各种突发的状况，比如说我故意调偏机床的一个参数，模拟刀具磨损，甚至模拟比赛时的一个干扰，逼着我自己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也能够快速调整这个工艺，能够稳住加工精度。那么有时候的一个小小的误差，它就要从头的复盘，从图纸程序再到刀具转速，一点一点的排查，那么熬夜改参数改路径，直到天快亮才休息。
0: 嗯，就是这样通宵达旦的怎么练？
1: 对，就是这样把一个同一个程序啊，同一个动作练成千上万遍，才能够把每一种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提前演练了无数次，稳这样才慢慢刻进到我的骨子里面。也不是我天生不慌，而是练得足够多足够苦，不管遇到了什么的情况都知道下一步我怎么应对，就是这种底气，它是靠无数个日夜熬到凌晨的夜晚，然后闷热与疲惫这个对抗的训练，这么一点一点的磨出来的。
0: 我们说生活里啊，不断进步的人，他们总是有那种给自己找麻烦的这种习惯，就是愿意和自己过不去。周老师，我觉得您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是有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这个特点。就是还有评委说啊，您赢的是这个关键点是细节拉满，就是关键尺寸几乎是零误差。就比如说这个钢铁的精准雕刻师，像您做到的是表面呢 光洁度全场最佳，就是零件看起来像镜面一样，没有刀痕，没有震纹，并且呢工艺方案也最优，效率最高。那当时您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1: 其实呢，这些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绝招，就是要把每一个环节都抠到极致，关键的尺寸的零误差，表面的光高光洁度，背后呢也是这个成千上万次的试切跟打磨。如果说有什么细节是我把控的更严的，我觉得那应该是加工过程当中的一些微调整和光表面光洁度的一个控制。比如说在最后精加工的时候，很多选手他会为了赶进度用常规的参数走刀，但是呢我会根据机床当时的一个状态，一点一点的微调转速进给和刀具的一个路径，哪怕就差那么几转几丝，这也是要反复试切出来的，确保我们零件的表面它是没有这个刀痕，没有这个震纹，最后出来的效果一样像那个镜面一样。那么工艺方案它是也是一样的，我也是会提前把每一步的走刀的顺序、刀具的选择都是做到最优化最高效，确保呢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到既不返工又不撞刀，又能把每一个尺寸控制在最优的范围里面。其实说到底吧，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优化的细节，把每一步都是做到自己能够做到最好的。
0: 就是周老师，您毕业的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那里呢被称为冠军的摇篮，就是在您的带动下，后来你的室友龙伟杰也拿下了第47届市赛数控洗的冠军。那当时啊，他说就是跟我住了2年的舍友拿冠军了，以此来激励他自己。你们俩那时候住一个宿舍呀？
1: 是我们两个住一个宿舍，我和伟杰呢既是室友，也是一起备战的一个备赛的一个战友。那么我们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激励、相互这个追赶的一个感觉。当时呢我是先参加了第46届的一个试赛，他就在旁边看着我们一起泡车间一起训练。他说室友拿了冠军，我也想冲一把。其实这句话呢也一直激励着我。后来他拿下第47届的这个冠军，我也是特别为他高兴，感觉呢就像是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个接力赛。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也有常联系。
0: 嗯，他在哪个城市工作？
1: 他现在在广东佛山工作。
0: 哦，你们经常会打电话聊聊自己情况是吗？
1: 对，我们偶尔会打个电话聊聊各自现在在教学的和训练的一个情况，可以相互分享一下我们带学生的一个心得，也会相互打气吧。他呢现在也是在带学生备战这个比赛，我们就像当初我们的老师带我们一样，把这套试赛的经验和工艺一步步的传到给后面的年轻人。这种冠军的传承是比我自己拿到冠军更让我觉得有意义的。
0: 嗯，就是把技术交给学生，让我们领略到这个试赛的精髓。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教书育人这种感觉仿佛更有成就感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回家吃饭特别节目。那现在呢周楚杰老师啊已经定居长春，早已把长春这座城市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第二个家。那稍后啊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聊周楚杰老师在长春生活和奋斗的点滴故事。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2: 老话常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梧桐树就是包容的发展环境，广阔的成长舞台，暖心的人才沃土。今天我们回家吃饭的直播间迎来了从岭南飞来的金凤凰，27岁的周楚杰。他来自广东顺德，是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金牌得主。目前他扎根长春这片工业沃土，从赛场冠军变身高校教授，组建技能工作室，培育新一代技能人才。他用青春选择，用跨越3000公里的奔赴，诠释着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坚守和担当。接下来我们和周老师继续聊聊他在长春生活和工作的点滴故事。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喜冠军周楚杰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通过吉林大喇叭微信视频号呢来看我们的直播啊。那周老师，现在很多的北方的年轻人啊愿意选择到南方去发展，到您的家乡那边广东顺德，或者呢到沿海发展。你看您的家乡顺德还是被誉为世界美食之都，那很多人可能是觉得南方的发展机会会相对多一些，而您呢却反向的选择来到咱们东北啊，从温润的广东来到了气候饮食差异很大的长春，在这里呢扎根儿。那当初做出北上来到吉林这个决定的时候，能说说你的那个想法初衷吗？
1: 其实很多人呢都是问过我这个问题
0: 啊。问过。嗯，
1: 对，为什么要放着南方这个机会不选，反而来到了长春？其实呢，我不是冲着地域，而是冲着这里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来的。长春科技学院呢，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舞台。学校它对技能人才、对世赛相关的一个教学和训练，它都是非常的重视的。那么也是有着完善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能够让我把自己的一个世赛的经验，能够真正的落地到这个教学里面，培养更多的一个技能人才。而且呢，比起个人的一个发展嘛，我更看重的是能不能把自己的一个技术传承下去，能不能真正的为职业教育、为技能人才培养做点事情。那么这里的平台呢，刚好能够让我实现了这个目标。那顺德呢，它是一个美食之都，它也有很多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觉得真正的机会不是在哪个城市，而是有没有能够让你施展拳脚、实现价值的地方。那长春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气候和饮食的一个差异，慢慢它就能够适应了嘛。但是呢，能够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踏实感是别的地方给不了的。
0: 嗯，周老师觉得在这儿他能做他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儿。长春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那您觉得这座城市这片土地和您所深耕的数控技能工匠精神最契合的地方在哪儿？
1: 长春呢，它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这个摇篮，它本身就是装备制造精密加工的一个产业沃土，它对数控技能精密制造的一个需求呢也是特别大，那这和我深耕的领域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的。它这里的一个产业基础，它对精度、对工艺的要求，和我在赛场上打磨出来这个零误差、极致稳的一个工匠精神，它是完全同频的。不管是汽车制造还是精密加工，差一丝一毫它都是不行的。
0: 一丝一毫都不行。
1: 对。
0: 嗯，
1: 这种对细节啊、对精度的一个追求极致，和我做的数控喜的理念它是一样的。那而且我觉得这里对工匠精神的一个尊重和传承，它是最打动我的地方。它有很多老一辈的工匠工程师一辈子都在钻研这个技术，把这种踏实做事、精益求精这种氛围和我骨子里面的坚持特别契合。我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把这种工匠精神通过教学传递给到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人看到技能一样能够成就人生。
0: 嗯，有一门手艺技能一样能够成就人生，就是我们了解到您现在任职的长春科技学院啊，它是一所高职高专院校。那您在26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教授、高级技师。您不仅是学校的教师，还是2024年5月成立的机械技能开发中心技能开发研究室的主任。那当时学校的哪些优势、哪些政策打动您选择留在这里？你看，像董事长张殿达先生也说，您的加入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举措，提升了团队的效率和选手的技能，能具体的在这方面说一说吗？
1: 当时呢，也是吉林省的一个人才引进政策3.0，还有学校 对技能人才的一个重视是最打动我 的地方。那么学校给了我一个非常宽松能够施展拳脚的一个平台，尤其是成立了一个机械技能开发中心技能开发研究室，它让我把世赛的一个经验先进的训练方法直接落地到教学和选手的一个培养里面。我把技师学院这个备赛的世赛的那套训练体系工艺优化方法带了过来，比如说用以赛代练以考促训的一个方式，把世赛的一个标准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教学里面，也给团队带来了更高效的一个训练思路。那么现在的选手他的一个技能水平和比赛的成绩他都是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也是我最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0: 就是毫无保留的教授给大家。那就是这些人才引进政策让您在长春扎根安心发展，是不是更有归属感了？
1: 真的有，而且呢这个归属感它是越来越强。学校它不仅给了我工作上的一个支持，生活上也是照顾得特别周到，从住宿到日常都帮我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能够让我安心扎根下来，不用分心其他事情，一门心思的扑在这个教学和训练上面。那么在这里我也是实实在在的能够感受到学校是真的在用心做职业教育，用心培养技能人才，这种被重视被信任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外来者，而是这份团队里面的一份子，也更加坚定了我在这里把技能传承下去的一个决心。
0: 就是在这里能够专心实意的这样专门的去研究业务啊。那从广东到长春啊，我们回家吃饭呢要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上来哈。这个南北饮食的差异可以说是特别大，像您是在广东顺德成长起来的，顺德这个地方呢饮食它比较清淡，而咱们东北菜呢就是比较醇厚浓郁，那刚来的时候饮食上有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现在觉得怎么样？最爱吃哪些东北菜？
1: 刚来的时候吧，确实是有点不适应的。我们顺德菜呢它讲究了一个清淡的本味，东北菜它是分量足味道重，反差其实是特别大的，
0: 特别大啊、哦。
1: 不过现在呢，早就被这个东北菜征服了，锅包肉、地三鲜、酸菜白肉锅这些呢，也都是我的最爱。那么食堂里面的一个东北菜呢，我基本上也都尝了个遍
0: 啊。就是这三道，尤其是把你征服了啊。
1: 啊，对。说起来呢，这个还有个小插曲，来了长春这两年，我的体重都胖了10斤了。真的是被这个东北菜养得太好了，这边的菜又香又实在，完全控制不住了，
0: 就食欲就是好。
1: 对，也算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已经彻底的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了。
0: 那在这里啊，祝您再胖10斤啊，周老师，就是看来啊，已经完全融入这个东北餐桌了。哎，平时周老师自己会做饭吗？
1: 这个平时自己不常做饭，那么在学校基本都是那个食堂。
0: 食堂做的好吃吗？
1: 食堂的东北菜做的特别地道。
0: 哦，
1: 对，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锅包肉地三鲜呢，有时候呢也会点一份酸菜白肉锅，热乎乎的。
0: 我看出来你愿意吃特别香的菜。
1: 对。
0: 就是咱们广东，你看它这个气候特点呢就是比较温润，冬天呢也没有特别冷的那种严寒的天气哈。那长春呢四季分明，冬天可以说有点干燥，而且羽绒服陪伴人们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有的时候可能穿这个羽绒服要穿6-7个月啊。那这种气候反差你觉得自己能不能适应过来？
1: 其实还好，我在广东也是经历过这个湿冷的冬天，虽然呢只有1-2个月，但是那种冷啊它是钻骨头缝的
0: 啊，钻骨头缝的冷，
1: 比这边干冷还难受。长春的冬天它是虽然外面冷，但是室内它是有暖气，特别暖和，在屋里面穿着短袖一点都不冷，这点比广东舒服多了。
0: 哦，广东的就是比较冷的这种钻骨头缝感觉，这种冷的天气能持续多久？
1: 能够持续到2-3个月
0: 啊。大约是在什么时间，就是几月份到几月份？
1: 大约是在11月份到那个12月份左右。
0: 哦，过年，今年过年左右，啊，
1: 年
0: 前年后，啊，
1: 年前年后这段时间，
0: 啊，过完年之后可能就暖和起来了，是吧？
1: 是，对。
0: 哦，就是长春，您觉得四季分明，您挺喜欢的？
1: 是，我特别喜欢长春这里的这个四季分明，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这个落叶，冬天的一个雪。
0: 啊，冬天的雪是不是在没来长春之前，以前是没见过的？
1: 对，以前是没有见过的。
0: 哦，
1: 对，这每一个季节它都是有不一样的风景。那最让我安心的还是东北人的这个热情跟实在，不管是同事之间还是学生交流之间，这都是特别照顾我，让我一点都不觉得是陌生的。
0: 嗯，东北人就是特实诚哈，就是爸爸妈妈他们现在还在顺德生活吗？
1: 对，我爸妈现在还在顺德生活。
0: 啊，
1: 他们呢，
0: 他们到长春就是看过你来过几次啊，在没在，就是您现在在长春的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呢？那妈妈你看她来了之后啊，她就是对长春的这个生活啊，气候饮食方面，她的感受是什么？
1: 他们来过长春看过我好几次了。
0: 啊，好几次呢。
1: 对，嗯，我爸妈呢也是在这边住过一段时间，他们刚来的时候啊，最担心就是一个问题，冬天太冷
0: 啊，觉得哎呀，这个一直都在广东生活啊，不知道你们这边东北这个冷是个什么概念。嗯，
1: 对，结果来了发现屋里面它的暖气特别足，他们说原来冬天是可以这么舒服的，就不用像裹得像粽子一样，
0: 像粽子一样。
1: 对
0: 啊，就是怎么在广东那种冷法，需要穿的非常多是吗？
1: 对，
0: 也穿羽绒服，
1: 也穿羽绒服，穿的再多也不觉得是暖乎的
0: 啊，穿的再多也是冷。
1: 对
0: 啊，湿冷，是那样的感觉吗？
1: 湿冷的感觉。
0: 哦，就是他喜欢东北菜吗？
1: 他们也是喜欢这边的东北菜呢，也觉得这个分量足，味道香，说我在这边被照顾得特别好，他就放心了。
0: 嗯，爸爸妈妈看到周楚杰老师在长春啊，安居乐业啊，另外呢也确实是吃得很顺口，都胖了，所以呢就比较放心。哎，周老师还有个姐姐哈，姐姐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
1: 我姐姐现在在广州生活，那么我们平常呢也是经常联系嘛，她也是一直很支持我来长春一个发展。
0: 姐姐到长春来过没？
1: 也来过，跟爸妈一起来的，当时。
0: 哦，那真不错，就是你看你们姐弟俩父母真的很幸福，两个孩子。我们说孝顺啊，有时候分两种方式，一个是养心智，另一种是养口体。像姐姐她在广东那边，她在广州发展，离顺德比较近，像父母呢她能经常照顾到，我们说这种孝顺属于养口体。那你看像你在这边呢，在长春发展的这么好呢，属于一种精神上的孝顺啊，养心智，实现了一种对父母的另一种的孝顺方式。我觉得你的父母蛮幸福的。嗯，现在而且他们很顺心。
1: 嗯，听到这句话其实也是挺触动的。姐姐呢她在广州离父母比较近，又能够照顾到他们的一个生活，那我在这边呢又能够把自己的一个事业做好，让他们不用为我操心，这个呢也是我能够给他们的一个安心吧。对我来说呢，能够让父母安心就是我能给他们的一个孝顺。
0: 嗯，那现在呢，周老师的爸爸妈妈啊，也在手机屏幕面前看我们的直播。那我们在这里啊，向您二位问好啊。那周老师，我想问问，平时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呢？
1: 平时呢，休息的时候，我喜欢这个跑跑步啊，也会打打羽毛球啊。这些运动呢，既能够放松一下，也能够锻炼我的一个专注力啊和耐力。这些跟我做数控的感觉其实它是有点像的，都是需要沉下心稳得住。
0: 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你看平时多运动运动啊，你看一旦干起活来就要这个12万分的专注啊。周老师，您看您从这个世界冠军，后来又到高校教师，现在是研究室的主任啊，身份的转变对您来说，嗯，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其实它是从把自己做的零件做到极致，再到带着一群学生把一起把技能 练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转变。那么以前备赛呢，我只要管好自己的一个训练，自己的状态就可以。那现在当老师，不仅要把技术教到给学生，还要根据每一个人的一个特点调整训练方法，帮助他们解决不同的一个问题，压力和责任它都是不一样的。但这种转变呢，也是让我成长了很多，看着学生他们一点一点的进步，那种成就感跟自豪感，它是和自己拿到世界冠军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您说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和自己拿到世界冠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我需要以后慢慢来体会这种感觉啊，就是自己教出的学生看着他们每一天都在不断的精进啊，不断的进步啊，就心里那种喜悦就是抑制不住的，对吗？
1: 对的。
0: 嗯，那您觉得做零件还有做老师这两件事儿，您觉得它相通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最相通的吧，就是对这个细节的极致追求跟耐心打磨。做零件呢，差一丝一毫零件它就不合格。那做老师呢，它也是一样要抠细节，比如说我们学生的一个操作习惯呢，一个程序里面的小错误啊，不及时纠正，它后面就可能出现大问题。不管是做零件还是带学生，它都是不能够着急，得要沉下心一点一点的打磨，直到把每一个环节它都做到最好。而且呢，这两节它都是需要稳的，把零件要稳得住机床，带学生要稳得住心态，只有沉得住气才能够出好活，教出好学生。
0: 周老师，您的研究室平时是怎么开展教学和训练的？
1: 我们的研究室的一个训练模式，其实呢是把试赛的一个标准和我们日常教学它结合起来。平时呢主要用的就是一个题海战术，以考代练，以考促训的一个方式，给我们学生准备一个大量的训练试题啊，让他们反复练习不同的类型的零件加工。每周都会安排一个模拟考核，按照比赛的一个标准打分，倒逼他们把这个细节抠到极致。那么也是为了锻炼他们一个临场的应变能力，我们还会组织一个异地的走训，带着学生他们去其他学校企业的车间进行一个交流训练，让他们适应一个不同的机床，不同的环境，避免我们只在熟悉的设备上发挥稳定。那么这些训练呢，都是为了让他们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沉得住气，稳得住精度，真正练出过硬的一个本领。那学校呢，也是给了我们特别大的支持，为了培养这个技能人才，采购了这个高端的机床设备跟一些耗材，和试赛的一个设备标准基本一致。
0: 我们所平时训练用的这个耗材机床和试赛的标准现在基本都能达到一致啊。
1: 是的、
0: 哦、
1: 那有了这些训练的条件呢，学生他们不用再担心设备跟不上，也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里面，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工艺优化、精度控制上，进步呢也是特别的快的。
0: 嗯，我们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教学的过程当中，您碰没碰到过特别有灵气又自己呢非常懂得努力又很踏实的这种学生？就是您除了想教给这些年轻孩子顶尖的这种数控洗的技术，还想教给他们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1: 教学当中吧，其实也是遇到过这个不少有灵气而且又很踏实的学生，他们对机械呢也是特别有热情，练起来呢也是肯下苦功。我经常跟他们说，数控洗的技术在顶尖也得有匠心撑着，除了教他们编程加工的一个硬技术，我更想教给他们三样东西。第一是耐心， 做零件搞技术，差一丝一毫他都是不行的，得沉下心一点一点的打磨。第二呢，他是严谨，图纸上的每一个尺寸，程序里的每一个参数都是不能够马虎的。那第三呢，是一个责任感，做出来的零件要对自己负责，对客户负责，更要对这份职业负责。那目前我指导的一个学生呢，他是已经在国家省级的一个技能大赛里面呢拿到了不少的一个奖项，
0: 教学出成绩了。
1: 对，比如在吉林省的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我们的学生他拿下了数控洗项目的金牌，还有学生呢在国家级比赛中也取得了第一名、第四名的一个好成绩。看着他们这个一步一步的成长，我觉得比自己拿冠军还开心，那这也是我选择做老师的意义所在。
0: 朱老师曾经说啊，深深感受到目前呢咱们国家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也认为技能成才、技能报国这条路会越走越宽广。那现在国家也一直在实施技能中国行动、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训计划，完善职业技能的竞赛体系。那您觉得这些举措啊，对于年轻技能人才的成长有哪些推动作用？
1: 我觉得这些举措它是能够给到年轻技能人才铺了一条更宽更稳的路。首先，社会氛围它变了，那以前呢很多人觉得读书才是正路，那现在大家越来越尊重技能，崇尚劳动，那技能人才呢

也能够被看见、被重视，不用再担心被贴上没前途的一个标签。那其次呢，平台它也多了，技能中国行动、高技能领军人才的一个计划，还有越来越完善的一个职业技能竞赛的一个体系，是能够给了年轻人更多展示自己、提升自己的一个机会。不管是想走技术路线，还是想通过比赛实现突破，都是有清晰的路径可以走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政策的支持，更是一种底气。技能成才，技能报国，这条路真的是越走越宽广了。

0: 好的，那节目最后啊，我们看看这个节目时间哈、啊。那周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正在迷茫、正在为梦想拼搏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和他们说几句？
1: 那么，我想对正在迷茫、正在为梦想拼搏的这个年轻人说，别慌，也别着急，不是所有人都要走同一条路，也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能够通向未来。
0: 嗯，
1: 那么如果你也喜欢技术，愿意沉下心，肯下功夫，技能这条路呢，它一样能够为你，让你发光发热。那尤其是在吉林，像长春科技学院这样的一个平台，给了技能人才很多的机会和支持，不用怕没有舞台，只要你肯努力，这里就有你的位置。那也想跟吉林的听众朋友们说，感谢这片土地接纳我，更感谢学校和领导们的一个信任跟支持吧，让我能够在这里安心教书，用心育人。未来呢，我也会继续扎根在这里，带着我的学生们把技能传承下去，也为咱们吉林的一个装备制造产业出一份力。那么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看到，在吉林，在重视技能、尊重匠心的一个平台上面，一样能够靠技术实现梦想，活出自己的一个精彩。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周楚杰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唠南北家常，聊生活趣事，也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世赛夺冠的幕后故事，那褪去冠军的光环，周老师啊是朴实可爱的南方小伙子，踏实低调啊，潜心钻研，特别让人佩服。从年少立志走技能成才路，到站上世界赛场为国争光，再到跨越几千里扎根长春教书育人，周老师用坚持和匠心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也让我们真切地看到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凭一技之长一样能够发光出彩，实现人生价值。那长春呢，也正在以暖心的政策、良好的发展环境，真心的留住人才、善待人才、成就人才。时代不辜负每一个踏实追梦的人，匠心不分南北，技能成就未来。再次感谢周楚杰老师的真诚分享，再见。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好鹏，感谢您的收听。那更多精彩内容，朋友们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知识，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著名专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孙立孙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眩晕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周一周二周日的上午，周四的全天哈。如果说你有头晕呐、迷惑啊相关的一些问题，眩晕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孙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孙老师。
3: 你好，一同，你们好。
2: 好，非常感谢专家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一接到孙老师要做客的消息，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兴奋的哈。每次和孙老师讲完之后啊，都受益匪浅。同时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也一直在问哈，说孙老师什么时候再继续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还好，今天呢，我们又把我们的这位大咖请过来了。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眩晕的这个知识科普哈。那么说到这个眩晕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都会困扰过，为什么呢？有些人就是不知名的就晕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太忙了太累了就会犯晕，有些人可能会是一过性的等等，出现了好多的这样一些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眩晕的这个情况呢？
3: 一同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好多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想了解的，但是这个题其实真的非常大。那其实说到这个头晕眩晕啊，其实它涉及到的疾病比较多，按照国际惯例呢，流行病学调查告诉我们100多种疾病可以引起头晕和眩晕。那么大的来说，其实我们分两大类，一种是良性的，它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晕了又吐了又心慌啊，恶心啊，浑身没有力气。然后另一种呢，其实就是危及生命的，它一旦是和脑血管病相关了，然后和肿瘤相关了，和变性疾病相关了，那么这类疾病就是我们非常棘手的，那这时候我们要及时出手挽救患者的生命。那有的时候可能也有人问我们说，我们说到东北的迷糊头晕眩晕，那对于我们百姓来说，那我们到底什么是头晕和眩晕呢？那其实是不是一同，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呢？
2: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问题。
3: 那按照我们医学来说，说哪一类归到我们头晕和眩晕里面呢？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说的迷糊，然后呢，头昏昏沉沉的，走路不稳的，看东西晃的，看东西向一侧走的，看东西天旋地转的，觉得自己在天旋地转的，那么这一类其实都属于我们现在今天说到的头晕和眩晕的范畴。
2: 明白了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眩晕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困扰，把您的这个痛苦啊，把您的这些小问题交给我们，请专家来为您来解决问题哈。我们知道哈，其实孙老师在眩晕哈，在头晕，在这个治疗睡眠的这方面哈，真的是一位非常咖级的一个存在。大家不要错过和名医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呢说清楚啊，这样的话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那么头晕眩晕最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耳朵里面的问题啊，比如说耳石症啊，然后梅尼癌病啊，还是大脑颈椎心脏或血压方面的这个问题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那一同问的就更小。

0: 详细了。那我们刚刚说了，说有影响生活质量的，也有危及生命的。
1: 嗯，
0: 那其实这里面呢，就有中枢的，有外周的。
1: 嗯，
0: 那么外周的呢，其实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的耳石症，因为现在有很多患者都会说，说医生啊，我这向左一翻身，向右一翻身，就会出现短时间的天旋地转，那我是不是得了耳石症？那说明其实像伊彤，以伊彤为代表的这些做科普节目的这些主持人们，那其实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让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也能走入到我们的千家万户，让大家知道那在我们眩晕当中有一个发病率特别特别高的疾病，就是耳石症。那么在外周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疾病，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梅尼尔。
1: 嗯
0: 啊，那梅尼埃病，梅尼埃病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又晕又聋又耳鸣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它也是发作性的，就是时好时坏，那它可能困扰我们一生。那么一开始呢，它可能是单侧耳朵的，那之后呢，它除了晕之外，还出现一个耳朵波及到另外一个耳朵的听力。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特别痛苦的这个病人，他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他两个耳朵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听力下降，那加上这种天旋地转，一同影响，这种患者该有多么的痛苦。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类呢，其实就是那种突然的耳朵就聋了，然后呢同时伴着这种透晕，就是伴眩晕的突聋。那这个季节的变化也会导致我们其实情绪的变化呀，那这时候这种突聋伴眩晕或眩晕伴突聋呢就比较多了。那么其实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病，就是突然来了席卷我们整个身体的天旋地转，那可能这种转会持续一天两天三天，那这种转呢是伴着恶心啊、呕吐啊，然后心慌出汗啊，浑身乏力啊，这种病人其实在我们眩晕当中是最痛苦的，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也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听说过的，比如说叫做前庭神经炎、前庭神经元炎、前庭神经损伤。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波及到外周的疾病，那他们虽然非常痛苦，但是他们不危及生命，或者是他们其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危及生命的风险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谈到我们脑血管病，那我们今天是头晕的，今天是头晕加听力损失的，可是明天呢我们出现了言语不清、吞咽障碍、走路不稳，然后跌倒发作，那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被脑血管病击中了，也就是出血、缺血都可以导致的，那这时候其实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就特别大了，那这时候就是危及生命的眩晕来呢，这个就是中枢的。那么在中枢里面还有一个功能性的疾病，我们叫做前庭性偏头痛。那其实呢，我们这个病人他的最主要的症状真的不是头痛，他最主要的症状或者来就诊的时候，他往往说的是我们的各种晕，他是我们眩晕当中的变色龙，他有的时候会反耳石症，有的时候还会去模仿梅尼埃病，有的时候甚至他严重的天旋地转持续时间长的时候，他又会特别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前庭神经炎。那么这一类疾病它呢起源于中枢，但是它波及了外周，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目前在临床当中常见到的中枢性的和外周性的眩晕。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吗？
1: 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已经听明白了哈。
0: 嗯，
1: 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孙立孙老师做客哈，也是我们省内的名中医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眩晕的知识科普，抽选时间周一周二周日上午周四的全天哈。如果你有这个头晕迷糊啊，然后睡眠不好、失眠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哈。那么来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今年的38岁，工作忙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眩晕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还会伴有呕吐啊，请问这是什么毛病，需要怎么治呢？
0: 嗯，那我从这位朋友的这点滴的信息里面我去延展一下。
1: 嗯，
0: 那38岁，然后呢比如说如果他是第一次晕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仔细的观察一下，就要查一下了。那第一次晕像我刚刚说的前庭神经炎呀、然后我们脑血管病啊，然后甚至是急性的焦虑和抑郁啊，都会导致这种短时间的第一次晕。那你说我38岁了，我从小就有晕车，然后不光我晕，可能我的父母当中甚至爷爷奶奶孩子都有晕的问题，甚至在小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头痛，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波及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疾病，我刚刚说到的变色龙前庭性偏头痛。那么这类病人呢，它是一个反复发作的疾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睡眠不好、压力大、情绪紧张、情绪烦躁、吃刺激性食物，甚至是手机电脑看多了的时候，它就来了。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怎么办，就是我们怎么惹

0: 到它了，我们怎么躲离躲远它。比如说我们这几天压力大，那我们要学会我们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然后我们工作太忙了太累了，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向后走一步，先放一放眼前的工作，做一点自己快乐的事，那这是我们临床比较常见的。那么其余的呢，其实我就要看到病人了，因为您只告诉我您头晕了，您的前庭功能检查听力学检查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在我们头晕和眩晕当中呢，大概60%-70%的晕都是良性的，所以先不要害怕，尽管它非常痛苦，也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来看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前庭神经炎是由什么引起的？怎么样预防前庭神经炎呢？
0: 问得好专业呀、因为这个季节其实前庭神经炎也比较多。那前庭神经炎呢，其实最简单的，它和什么病特别相似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面瘫的病人，是吧？那面瘫的病人其实就是我们机制当中的可能的病毒感染，然后波及到了我们的面神经，我们就出现的是面瘫、面神经炎。那当波及到我们的前庭神经的时候，然后就会出现前庭神经炎。前庭神经损伤了，那我们前庭神经有前庭上神经、前庭下神经，那我们前庭是做什么的呢？前庭管两件事，看得清走得稳啊。那么当出现前庭神经炎的时候，我们耳朵里，那我们前庭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耳朵和眼睛交汇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内耳，那我们前庭就在那里面。那它管两件事，就是听力和平衡。那当我们这个一侧出现前庭神经损伤的时候，我们不光打破了自身的平衡，我们双侧的平衡也打破了。那其实我们常常形容说，我们两侧的前庭神经就像我们的一个扁担，一面一担。那么一侧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两面不平衡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短时间的这种一天到两天的这种剧烈的天旋地转，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前庭神经炎的症状。
1: 哦，是这样的哈。那么如果说要进行一个预防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办法，是不是？
0: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着急上火了，我们就感染了，我们就面瘫了，我们就晕了。那其实当我们着急上火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变面瘫了，我们就晕了呢？是因为当我们着急上火的时候，身体的免疫力出现了变化。这时候其实病毒就侵犯了我们，而我们自身的这种抗病机制又没有把它打出去，那在我们身体里其实就发生了我们的一些病理机制，然后就产生了我们临床上看到的这些身体的不适。
1: 是这样哈。我们的直播间哈，这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怎么样预防这个眩晕症呢？
0: 其实呢，不同的病一定是不同的预防方法。那么大的我们还分良性和恶性两大类。那我们从最常见的说，那其实我们比如说耳石症，耳石症它就属于一种老化的疾病。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病呢，我们有很多病人，有一些病人吧，那么他可能会跟你描述说，他在3年前出现了一次躺起翻身的时候出现的短时的天旋地转，之后就再也不敢躺下睡觉了。那么之后其实我们看细去追问，他最可能的就是当年得了一次耳石症。那么我对他的安慰就是，这个病是我们全世界最好治的病。我们一个感冒，如果一旦感冒了发烧了，然后我们可能也要3-5天来缓解，是不是？
1: 对，
0: 一个耳石症真的被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在床头做一个边位的检查，然后发现是个耳石症，我们再做一个复位，就10分8分的事儿啊。这是一个多么好治疗的疾病啊。那只要让专业的医生看到它，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我们得到痊愈。我觉得我们要不要预防它呢？我觉得如果是那些频繁发作的病人，那我们有一个假说，说他好像是和我们骨质疏松是相关的，那我们就要锻炼起来去治疗我们的骨质疏松。那如果一旦得了，那我们10分钟解决的这个病，我觉得预不预防已经不是特别重要的了，我们尽早的识别它，找到我们医生做一个复位的治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说到像梅尼埃病啊，像前庭偏头痛啊，像良性复发性眩晕啊，像这一类疾病，那我们常常说的，我们如何，什么是它的诱因，那我们就要去除什么。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说情绪紧张啊，压力大啊，睡眠不好啊，脾气暴躁啊，然后吃刺激性食物，比如说茶呀、浓茶呀、咖啡呀、巧克力呀、红酒啊、味素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时间，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睡觉前看手机。
1: 是的，
0: 那手机和电脑的蓝光刺激会加速我们大脑的这种兴奋性，其实这些原因都可以就是诱发我们疾病的发生。那我想，如果一个疾病，如果我们10年不发作，是不是和

0: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啊，因为我看病我觉得是比较慢的医生吧，哎，我愿意跟我的病人聊一聊，聊一聊该怎么预防。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犯病的时候来了，我就会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坐这儿反思吧，你为什么又犯了，想想是哪个因素你做的不好了。没有啊，左想右想没有。后来说，孙医生我想起来了，昨天是我们家剩了一个咸带鱼被我给打死了。然后就犯了梅尼埃病，就天旋地转了。所以这类疾病，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低盐饮食。那刚刚说到了，说在我们眩晕疾病里呢，好多疾病它都是和精神心理特别密切相关的。那其实这时候睡眠和情绪、焦虑和抑郁这些，我们对它的治疗管控就特别的重要。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说的恶性眩晕，在恶性眩晕里，其实血管病是我们最担心的。那么血管病这时候我们就要。血管病的那些危险因素我们要去控制，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饮酒，然后还有一些像同型膀胱酸血症啊，然后这些我们要去避免，因为这些才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病人他可能吸烟啊、高血压、糖尿病啊，他可能三年五年都没有问题，他觉得我没有什么痛苦，这也不是病，所以就被他忽视了。可是疾病来的那一刻，猝死、偏瘫这些，然后在天旋地转的第一天、第二天，它出现了我们偏瘫的，然后言语的，然后面瘫的，那等等的这一系列中风带来的问题，那这时候他再反省自己就已经晚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预防，就管控好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特别的重要。我能想起来就这些吧。
1: 好，我们尽管再往下来哈。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感谢孙老师专业的解答，豁然开朗了啊。然后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这个颈椎不好也可以眩晕吗？
0: 这是我们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吧。那我能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备受争议。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国际上最权威的治疗头晕眩晕的组织，研究头晕眩晕的组织是巴拉尼协会。那么它呢，它还特意出了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解释颈性眩晕的问题，它到底存在吗？颈性眩晕是存在的，但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少。因为我们颈部其实更容易出现，比如说颈部僵硬，它延及后背、延及头部，那我们就想是不是我们颈椎出了问题，甚至是我们有一些前庭偏头痛啊、良性复发性眩晕，它在发生的前驱症状也是脖子硬了，颈部不适了。但其实这些为什么我们会误解它，是因为比如说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他去看颈椎的退行性改变是一定是有的。那么国际上他做到的研究就是，我们晕和不晕两组人都是五六十岁，但是我们同时去看颈椎，他们是没有区别的。那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颈椎病或者颈椎的退行性改变，它不是引起我们头晕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我晕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颈椎病，甚至这么多年我们都以颈椎病去治疗了呢？那是因为其实我们颈部是有交感干的，就是交感神经干，然后我们颈部其实有很多交感神经在这里面走行，甚至它也是有它的功能的呀。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也可能出现我们头晕啊、头疼啊、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所以其实过去我们对它有误解，那么这种误解其实这个病人拿过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天旋地转的就可能是颈椎病啊，有一些头晕头疼的就可能是前庭性偏头痛，有一些加入了听力下降的可能就是梅尼埃。所以这些病人其实过去是被我们误诊误治了的。那其实是不是误诊误治，我们用什么看呢？其实我们用疗效。比如说一个耳石症，过去我们当颈椎病去看的，可能十天二十天也好呢，是因为本身我们一个耳石症它是可以自愈的。那我们一个前庭偏头，我们比如说我们做按摩，我们针刺，那我们中医的治疗是来源于什么呢？它不是来源于现代医学的疾病，它是来源于我们从几千年来我们的临床实践。比如说我们颈部的交感神经，那我们它的调节出现了紊乱，那我们的针刺按摩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呀。那其实尤其是像前庭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它是作为一个功能性疾病的话，其实它对神经调节功能的这种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我觉得过去其实既然我们把病看得有偏差，那我们要重新规划我们脑子里的疾病谱。我常常给医生们讲课说，如果我们想正确的 解决这个疾病，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过去脑子里的脑供血不足啊、颈性眩晕啊，然后椎际动脉供血不足啊，然后把它打掉。我们要把新的疾病谱、耳石症啊、前庭偏头痛啊、梅尼癌病啊、前庭神经炎啊，甚至我还没有说到的持续姿势知觉性头晕，就是3PD、我们要放在我们的脑子里，

0: 如果你没有，你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些病的话，你如何给病人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呢？
1: 好，我们来看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头晕和眩晕，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区别？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那其实呢，我们过去分别的呢是叫真性眩晕和假性眩晕。
1: 嗯，
0: 其实我们一般把那种天旋地转的归为一类。
1: 嗯，
0: 因为天旋地转的多数其实它来源于外周。它良性的更多，
1: 嗯，
0: 那么其实那种头晕晕的、头脑不清感，其实它往往和精神心理的相关性会更强，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体位性低血压，像贫血，
1: 嗯，
0: 像我们就是心动过缓，那其实有一些内科疾病，其实它也会出现我们头晕晕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在我们临床，其实，在诊治病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区分，但是。很多病人其实他的头晕和眩晕是兼夹在一起的，所以其实没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其实真的很难把这部分病人给区分开来。
1: 嗯，好，是这样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是眩晕的这个知识科普哈。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孙律孙老师哈。说到了我们眩晕的这方面的这个交流话题哈。那么如果说有朋友出现了眩晕的这个情况哈，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比如说听力测试、前庭功能检查，还是做这个磁共振啊、心电图等等呢？
0: 嗯，其实一同我也特别想借助您的这个平台跟大家说说这件事。
1: 嗯，
0: 因为其实呢，我因为我是一名中医，我是做中医的脑病的，
1: 嗯，
0: 那么其实到我这看病的时候差不多快成了患者治疗的终端。
1: 嗯，
0: 他来的时候他就拿着大量的头 CT 头核磁，然后颈彩啊、脑彩啊，然后包括一些心脏的检查呀，那其实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它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叫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叫做常见病常诊断。
1: 嗯，
0: 那哪些是在我们这里常诊断的呢？那我们要说发病率比较高的，在我的诊室前三位，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三 PD， 然后耳石症。
1: 嗯，
0: 那这些疾病其实他们是靠什么来检查的呢？它第一是我们专业的检查，我们要查前庭功能检查。那前庭功能检查都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振电图啊，我们的头脉冲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腕迫检查呀，它就是查我们的是否是中枢的还是外周的呀，是不是耳石症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我们的扳规管到底哪个受了损伤啊，我们的球囊和椭圆囊到底哪里坏了呢？其实这个是来分辨我们前庭功能的哪里出了问题的专业的检查。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我刚刚跟您说到说在内耳里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听力和前庭。那在我们去诊断和鉴别诊断头晕和眩晕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关注患者的这个听力问题。那我刚刚说到了说有一个致残的疾病，就是梅尼埃病。梅尼埃病在最早期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一点耳鸣、耳闷胀感，它没有明显的听力下降，所以特别容易被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所忽视。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眩晕的病人做一个听力学的检查。
1: 嗯，
0: 因为这个病致残，那我们其他的疾病，前庭偏头痛啊，那个良性复发性眩晕啊，耳石症啊，其实我们治疗之后，它虽然反复发作，但是在治愈期，它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但是梅尼埃病的病人不行，他们的耳朵是呈波动性的听力下降的，也就是说一开始轻轻的，然后呢阶梯向的不断下降，不断下，到最后两个耳朵没有听力了。
1: 嗯，
0: 你能想象这个病人该有多痛苦吗？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听力还会影响我们的语言，影响我们的认知，所以这个病其实是更需要我们去预防的，更希望我们在早期发现它，所以我们一定会查听力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大量的头晕和眩晕的病人，他的频繁的发作和慢性化，它和精神心理是相关的，所以呢在我的中心我也会做精神心理的和认知的评估。
1: 嗯，
0: 那其实我还想说到另外一个和我的头晕眩晕相关性并不是特别大的疾病，就是我们的认知障碍和帕金森病。那么其实在我们的阿尔茨海默和帕金森病在最早期，可能在它发病的前十年，它最早的其实它就可能先出现焦虑和抑郁。
1: 嗯，
0: 而焦虑和抑郁它既可以出现精神源性头晕，那么它也可能诱发我们很多头晕和眩晕发作性疾病的这种发生。那这时候当我们发现了焦虑和抑郁的时候，那我们背后还要去追它到底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的早期，是不是帕金森的早期，那这类病人其实预后

0: 对就比较差，那我们对这种病人的追踪会更紧密一点，那跟他们的联系会更多一些，随访会做得更好一些。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所以在我们中心，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这个血运中心都会有一个大转椅。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逐渐的前庭的这种科学不断进步的情况下，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不用我们人为去复位了，那其实我们可以上转椅。比如说我们颈椎有问题的，腰椎有问题，我不能动，因为我们复位的时候是要转头要翻身的嘛，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转椅。而且这个转椅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晕车的人，晕车的小朋友们其实是就像飞行员一样，在这个训练器上训练一样，可以在上面做训练，然后来达到逐渐缓解和治愈啊，我们晕车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嗯，您刚刚说到这个转椅，就像是我们直播间现在坐的这个椅子来回转的吗？刚才我转两下，椅子吱嘎吱嘎响。在节目前的时候，咱的转椅是医疗器械。
0: 是的，
1: 啊，
0: 就是它是什么样的？它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可以上下转、左右转
1: 啊，
0: 这样的。然后我们可以把跑出来的小耳石我们送回到它原来的椭圆囊里面去
1: 啊。明白了，就是我们通过转不同的角度，然后让它回到它该待的地方。
0: 因为我们耳石症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后管的、水平管的，偶尔还会看到上管的，它既可以在管子里面飘，它也可以粘附在这个脊帽上，所以它不同的耳石我们复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左侧右侧还不一样啊，所以它不同的复位方法其实通过这个转椅是可以，就是去模仿我们人为的这种复位手法，然后根据它的那种解剖结构。
1: 明白哈。好呀，这个转椅哈，有机会的话真得去看看。
0: 啊，欢迎您
1: 啊。它应该是一个医疗上的一个器械，而且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睡前看手机真的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哈。那既然知道是不好的习惯的话，咱得改啊。以后尽量睡觉前千万别看手机了。如果有经常有看手机习惯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就会知道，本来我挺困的，我在越刷手机的时候就会越兴奋，然后时间会过得很快，一两个小时就跟玩似的哈。
0: 然后发现12点已经过了，
1: 对，
0: 然后这个睡觉也晚了，然后睡眠也出现问题了。我曾经有患者是这样的，就是晚上刷手机刷到刷够，然后发现一两点了，然后开始睡觉，睡觉呢，然后可能睡到8-9点，然后今天又有事呢，他可能6点又要起，所以他整个睡眠的节律就是乱的，然后这时候其实回头他这个晕也是反复发作的，睡眠出现问题，其实是我们引起我们头晕和眩晕反复发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哈，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眩晕主要检查哪些项目呢？
0: 那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要检查的，除了刚才说到的听力、前庭功能，然后精神心理的量表评估，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特别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的头核磁，然后呢，我们还可能做一个内耳的核磁的感照影，然后这样我们比如说梅尼埃病，那我们说内耳迷路积水了，我们怎么能看到它呢？那我们就做一个内耳的核磁的加强，就是我们说到的感照影的检查，那我们核磁呢能帮助我们看说是不是长了东西呢，是不是梗了呢，是不是出血了呢，是不是出现了小脑的萎缩呢，所以我们的核磁共振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问了，说这个梅尼埃病发病有年龄关系吗？
0: 其实在我们中心，因为我们叫老年病中心嘛，然后呢我们相对的来说肯定是我们年龄大的要稍微多一点，但是这个病发病可以很早，我看到的10几岁的病人是有的。所以他其实不管年轻还年老，其实都可能有这个发病的趋势，但是年纪越大呢，其实他多年的发作之后可能病情会更重一点，这时候慢性化的可能也重一点。我手里面有几个病人，其实他就是反复发作以后被这个疾病折磨的，又加上了失眠和严重的焦虑抑郁，所以他就变成了天天都是晕晕的，然后走路也是走路不稳的。你想想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低的。
1: 对，就总是像睡不醒，困不够，像喝多了晕乎乎的，
0: 是
1: 这样，整个人其实是没有精气神的。
0: 你再加上他耳朵是听不见的
1: 啊，耳朵还听不见，
0: 是的
1: 啊。那耳朵听不见，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人他会出现一个抑郁的情况的，
0: 是的
1: 啊，挺明显。
0: 你再加上天旋地转的晕频繁发作，
1: 那就对整个生活就没有什么信心了。
0: 用他们的话说说。真的是这样的时候是生不如死的，所以什么是生不如死了呀？其实他就是出现了挺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的问题，
1: 这样的话容易产生心理上的问题了。
0: 是的，
1: 然
0: 后心理上的问题反过来还会加重他疾病的发作，
1: 所以说他是一个恶性循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药科学院哈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孙立孙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眩晕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周一周二周日上午和周四的全天哈，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孙老师哈，就是眩晕这个病啊，是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呢？那么如果不及时治疗，会不会出现中风或者肿瘤的风险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头晕和眩晕当中，虽然它涵盖了100多种疾病，而且它波及到了各个学科。你想想，如果是你想到是耳石症了，那最早其实是耳鼻喉科的专家们去研究这样的一个疾病。
0: 是的。
1: 那么其实耳鼻喉科，然后如果当你觉得你是一个血管病导致的，那一定是去神经内科。那如果说您觉得您在头晕眩晕的时候，这个血压上蹿下跳，高高低低，那原来可能吃着降压药呢，又觉得最近血压不稳了，那这个患者一定会上去心血管科。那如果按照旧的观念，他觉得他是颈性眩晕，是这个颈椎病导致的头晕，那他可能就去骨科和按摩科。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治疗眩晕还有一个特别普适的方法，叫做前庭康复。那其实在康复科也能见到这样的病人。那我们刚刚说了，他和精神心理科也密切相关，所以呢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在精神心理科也大量的头晕和眩晕的病人。而且我咨询过我们精神心理科的专家们，他们说其实焦虑抑郁在他的众多的症状当中，其实头晕和头痛是他特别主要的主诉。所以其实精神心理也会，所以他波及到了这么多的学科，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其实很难处理的一个疾病。所以其实在我的老年病中心下面，其实我们是成立了眩晕病中心的。其实我们各个学科，比如说我们眩晕病中心、胸痛中心、腹痛中心、卒中中心，其实它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益处是，我们其实得了病，患者就医其实都更便利了。我不用想我是哪个科的，我只要去这个中心去看病，去眩晕中心去看病就可以了。这样的其实它解决了大量的这种就诊的往返的这种误诊的机会，然后其实在更快的时间能解决它的问题。那其实确实有一些危及生命的脑血管病啊，然后卒中啊、缺血啊、出血啊，然后肿瘤啊、变性啊，这些疾病确实也在掺杂在我们这些疾病里，但是它的发病率真的不是特别高。所以我想和各位朋友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一旦出现了头晕眩晕，甚至已经10年20年了，甚至我见到最长时间的病人60年了，那这么长时间的病不要害怕了。我昨天看到的一个病人，那病人跟我说孙医生，我已经10多年了，然后巴拉巴拉一大堆的症状，然后他最后跟我说你觉得我需不需要我再做一个头核磁，去年刚刚做的。然后我说你觉得一个疾病，他说他觉得他脑子里能不能长东西了。我说如果要是一个坏东西，你觉得长10年还会让你现在这样的间断发作安然无恙吗？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头晕和眩晕既然给病人带来的痛苦大，其实给病人带来的恐惧也是特别大。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头晕和眩晕虽然非常痛苦，但是它危及生命的这个几率真的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了这个疾病，我们让专业的医生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恐惧它在家里面胡思乱想，这时候其实更加重了我们病情的这种症状的发生。
0: 好，那说到这个眩晕的这个问题啊，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清楚了，第一呢，这个疾病是不能忽视的，同时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它。
1: 是的
0: 啊，不要觉得你看，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会把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会放在第一位呢，就是紧急出现的情况，
1: 是，
0: 然后比如说有外伤了，或者说像我们这个猝死啊，还有紧张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情况，他可能觉得这个他会当回事儿，眩晕不就是晕一会儿嘛，那实在不行过了这就好了，或者不行我再睡一觉等等，他都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对这个疾病是非常不利的。出现这个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这个其实特别重要。
1: 那我这么想的，就是一同，就是我想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必须第一时间来医院就诊。
0: 老年人，
1: 然后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血脂异常的、既往得过脑梗、心梗的，这时候病人一旦，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出现了这种头晕、眩晕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您在和我们卒中的专家们去交流的时候，他们一定说到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生命”。因为我们要溶酸，要取酸，我们要抓紧最早的那个黄金时间。那其实我们的头晕和眩晕，一旦它是和脑血管病相关的，它就是和我们大脑的后循环相关的，而后循环其实它的位置特别关键，是个咽喉。

0: 药物，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危及生命的。那我们及早的去医院，一旦能够溶栓和取栓的话，其实我们就能够有最大程度的获益。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脑血管病，尤其是那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它有一个特点，那叫进展性卒中。可能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孤立性的晕，但是明天可能我们就出现了脑血管病的其他症状，后天可能就意识障碍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当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高危因素的时候，我们一旦要出现了头晕眩晕，我们一定第一时间120，我们也要及时的赶到医院，得到及时的救治。
1: 好，我们继续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哎，他问的挺专业哈，他说这个良性复发性眩晕有什么特点？
0: 不光问的专业，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临床中特别常见的一个疾病，而且在我们的各种宣传当中，其实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良性复发性眩晕，我常常我在给我患者写了诊断的时候，我说看名字，良性叫做不要命，不危及生命，复发性就是你只要触发了它的危险因素，那它就又发作了呀。所以良性复发性眩晕，其实这个疾病呢，往往就是我们前庭性偏头痛，当他没有头痛发作的时候，就是最简单的说，他只有晕的反复发作，然后没有听力的症状，然后我们说他是良性复发性眩晕，而且他的晕也是各种各样的，既可以走路不稳，也可以天旋地转，也可以迷糊，也可以忽悠忽悠的，也可以看一睁眼，哎，看着屋里的东西都向一侧在快速的走。所以它还有一个特点，那叫做变化多端的头晕和眩晕。那其实我这样说是要和我们临床中的另外一个眩晕疾病相鉴别。我们还有一个疾病叫做前庭阵发症
1: 啊，前庭阵发症，
0: 它的主要症状也是晕，但它的特点叫做反复短暂刻板，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晕。坐在这儿是这样的晕，站在那走着突然出现了还是这样的晕，但是我们的良性复发性眩晕不是，他们俩的共同特点都是反复发作。那他们俩的不一样就是一个是变，那我可以出现各种晕，一个就是刻板，我就是一个晕在反复发作。所以良性复发性眩晕在我们临床中也是特别常见的，在我们临床中诊断的病人当中其实也是特别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我们某种程度说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那其实它在我们在治疗当中其实是仿照我们的偏头痛来治疗的。那其实它的机制和偏头痛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怕它，做好预防，它就是我们特别需要预防的一个疾病。
1: 明白哈。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是这样总结的哈，他说也就是头晕眩晕是焦虑抑郁的一个躯体化症状，他这么说对吗？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头晕眩晕可以是躯体化症状之一、
1: 啊、
0: 但是头晕和眩晕的病人躯体化症状的它是少数病人。
1: 好，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更加的严谨一些了哈。
0: 是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眩晕症是否通过锻炼得到治疗？
0: 眩晕症呢，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它。眩晕症其实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种晕我们通称为眩晕症，其实我们是没有诊断的。那么既然我们说到前庭，说到眩晕就离不开前庭，那说到前庭我们还是要反复去强调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看得清走得稳。所以当我们这个前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各种症状，一个就是各种晕，还有一个就是觉得看东西是模糊的，甚至在发作之前有水波纹亮点啊，看东西模糊啊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其实在我们去处理它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各个林林种种当中，那我们说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走得稳。那其实比如说我们体操运动员，我们怎么如何去拿到世界冠军呢？一定是练。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眩晕的病人就是这种良性的，我们去主张他去做各种加速度运动，因为我们的前庭是管脚加速度和直线加速度的，比如说我们低头抬头左右转头，这就是脚加速度。当我们坐电梯停止，这个就是垂直加速度，这个就是球囊管的。当我们在路面上，我们开着车起车刹车起车刹车，这个直线水平的直线加速度就是我们的椭圆囊来管的。那当我们这些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对它的这个最好的恢复方法当然就是锻炼了。我们重新要建立它的那个静态和动态平衡。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的

0: 患者们第一个要学会做康复训练，在我们科呢也有专门的康复师带着患者做康复训练。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病人其实他自己走路还可以，那我们就会鼓励他回家去跳广场舞，
1: 嗯，
0: 然后各种打球，然后游泳，就是加速度的运动了，都可以对我们这些头晕和眩晕的这种前庭功能损坏或者是功能紊乱的疾病，然后都有着很好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前庭的康复训练其实也是基于这种加速度的这种机理然后机制然后来做训练的，所以运动是我们特别鼓励大家的，更何况运动会释放多巴胺内啡肽，还会让我们快乐，还是会让我们睡眠好，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我们预防头晕项和眩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嗯，明白哈。
0: 嗯，
1: 那对于有眩晕症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平时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嗯，那其实一同我做中医已经有30多年了，
1: 嗯，
0: 那我在最早上班的时候，那我们写病历的时候常常有三句话，叫肾起居、避风寒、调情志。
1: 嗯，
0: 然后我特别想把这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或者观众朋友们吧，
1: 嗯，
0: 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的管理，因为我们中医说治胃病特别重要，我们不要等疾病发生了我们再去治疗它，那这时候不仅仅是我们要经受了很多的痛苦，而且我们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我们如何去预防它就显得特别的重要。那刚刚说到的是运动，
1: 嗯，
0: 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情绪。
1: 嗯，
0: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这种情绪的管理，我们有的时候说，我有的时候跟我患者问的时候常常问说，你是那个脾气急的还是想得多的。
1: 嗯，
0: 那就这两种情绪的病人其实给病人在这个眩晕发作当中其实带来很大的痛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生闷气，那我们中医说的肝郁气滞，肝阳上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和我们疾病，不管和我们的眩晕啊、头晕啊，和我们的失眠啊，和我们的肿瘤啊，其实我觉得都有着很大的相关性，所以情绪是我们特别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饮食，那我们说现在还有一个国家非常提倡的就是减重，
1: 减重，
0: 其实我们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在眩晕当中，我们再去预防恶性眩晕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是要管理我们的体重，管理我们的代谢综合征，管理我们的血糖，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其实他真是波及患者的周身，从内到外，你看我们的失明，
1: 对，
0: 梗死、出血、心梗，然后我们的肾脏的改变，我们的周围神经的病变，我们周围血管的病变，其实林林种种，其实当一个位置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这周身都是连着的这个血管，然后其实大大小小的血管其实都已经或轻或重的被波及到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其实如何清淡饮食，如何提高我们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蛋白的饮食，我们少摄入盐，少摄入糖，我觉得这些其实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头晕和眩晕的预防，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其实在每一个环节当中我们都注意到了，其实才能达到我们预防我们重的和轻的眩晕的这个目的。其实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到头晕和眩晕，其实任何一种疾病，我们如果能做到肾起居、避风寒、调经滞，我相信它都是我们长寿的秘诀吧。
1: 嗯，是这样哈。所以说平时自己对健康的这个关注，做好自己第一责任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哈。
0: 是的。
1: 嗯，刚刚专家说到糖尿病带来的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糖尿病足，
0: 是
1: 很危险。可能其他的疾病没到这个截肢的这个程度，但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截肢，
0: 嗯，
1: 很危险的。
0: 糖尿病为啥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没症状。我跟患者说的是，说你来了个敌人，你觉得他就是来跟你作对的，他来折磨你的，你肯定一开始就会非常非常防备他了。
1: 嗯，
0: 可是糖尿病呢，你想想早期我们最典型的糖尿病症状是没有症状。
1: 嗯，
0: 所以他就是因为没有症状他来到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觉得不影响吃不影响喝，我们就忽视了他。可是他真的一旦发生各种我们并发症出现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我们再去管理他，某种程度上其实就已经
1: 晚了。
0: 是的。
1: 嗯，
0: 我真的不忍心说这两个字。
1: 但是我们也是给大家送出的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的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任哈。就像我记着在以前的时候，专家来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说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搭建一个科学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告诉您哈，要掌握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康，但是呢，咱也别担心哈，出了一些问题，咱知道该找谁。比如说你出现头晕、眩晕啊，头部的一些问题，你就可以找到孙老师啊，没问题哈。这是咱们的名中医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头部 MR 核磁左侧半卵圆中心少许这个缺血灶核磁 MRN 呢是双侧大脑动脉轻度硬化。
0: 然后我们要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说到人体的老化，人体的老化可能在30、35岁就开始老化了。动脉硬化的发生可能40岁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现这种病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也得还得看看他有没有就是血管的危险因素。那如果说他已经比如说70岁了，我觉得这一点病变其实我觉得就有一些微不足道了。那如果他现在仅仅30岁，那我们就必须提高警惕，我们需要去找我们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导致了我们出现了这个半卵圆中心的这个缺血灶，出现了动脉硬化。所以这个分年龄，我今天在我们科查房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如果一个80岁的老人，80多岁的老人，你要想让他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这太难了。那我们要知道哪些指标可能，比如说这时候他出现了我们甲状腺的这个肿瘤，那他的我们看了一下说也不是恶性的，那我们说要不要去管理他呢？他也没有出现甲功的异常，那可能他这甲状腺的问题他可能就会伴随他终生，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处理他了？所以其实一个疾病的或病理改变的发生，其实我们一定要看年龄。就是当你20岁的时候长得像50岁的时候，你一定是出现了问题，可是你80岁的时候长到20岁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我帮助我的患者消解对疾病的这种恐惧的一个方法吧。我说我拿起来片子，因为在我们这个比如说核磁共振时 CT 时出报告的时候，它一定是按照我们影像学的这种诊断标准去出诊断的。但是对我来说，我会拿着这个片子看他60岁了，他的脑子像一个60岁的脑子嘛，他是否已经像80岁了呢？那如何会出现80岁的脑子？那我们还去会去找他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然后呢，如果说他呢有一些我们长期头晕头疼的患者，那甚至是长期睡眠不好的病人，那这些病人其实他血管的炎症的因素也是有的。有的时候他也会出现一些就是这种点状的缺血灶，甚至是白质的退行性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头晕头痛和失眠的果，它并不是因。所以在我们治疗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治疗我们目前的头晕头痛甚至失眠的问题。所以如何分析这个病灶，它的年龄段是什么样的，那么它从哪里来的，对我们后期的处理特别的重要。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哈，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是这么说的哈，说孙主任啊，良性复发性眩晕是前庭神经的问题对吗？
0: 问得太专业。
1: 是
0: 这样的，因为我们前庭神经出了问题，它会出现两部分问题。一部分问题是功能性的问题，就是像我们良性复发性眩晕，我们前庭性偏头痛，甚至我们的3PD。那么还有一部分问题是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前庭神经炎，比如说我们的梅尼埃病，那这些是器质性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单侧、双侧前庭病，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前庭损伤，那其实这些就是器质性的改变。所以良性复发性眩晕是前庭神经的问题，但是它是功能性的问题，不是器质性的问题。
1: 明白了哈，这个得是具体剖析了来看哈。
0: 对，
1: 当然了，我觉得其实出现这个眩晕的这个情况，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啊，那也不能说他出现了这个情况了，我就可以参照他的这个标准，也不科学。
0: 一定不能看我们的邻居用了什么药。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眩晕和头晕领域有一句话叫做患者晕医生也晕。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难看的疾病。然后它需要我们大量的爱心和耐心。我常常会跟我患者说，他急着要跟你表达，他急着要把他的各项检查拿给你看。我说你先来回答我的各种问题。我们会有6问， 我们会问县病史，问既往史，甚至问上下三代、
1: 嗯、
0: 你的爷爷奶奶怎么样，甚至你的儿女是怎么样，你的兄弟姐妹是怎么样、
1: 嗯、
0: 所以其实做眩晕和头晕是需要我们做这些疾病的医生有着特别大的爱心和耐心的，所以他也非常考验我们吧。
1: 嗯，明白哈。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这个话题呢是眩晕的这个知识科普哈。那么说到了这个眩晕的这个问题啊，想请教您哈孙老师哈、
0: 嗯、
1: 就这个病容不容易反复的发作呢，容易复发吗？
0: 在我们头晕和眩晕疾病里分三大类。
1: 嗯，
0: 我们刚刚说到了中枢的和外周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分类方法，就是急性的第一次得，
1: 嗯，
0: 发作性的反复发作，然后还有就是慢性的，超过三个月以上了，我们晕晕乎乎的不稳，然后我们可能坐着不晕，躺着不晕，站起来走就晕。
1: 嗯，
0: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面不晕，然后走到外面晕，那我们进了市场会晕，进了超市会晕，进了人多的地方会晕，那看见闪动的大屏幕，看见我们的斑马线，看见我们各种五颜六色的图案的时候会晕，那么这一类疾病呢就是我们的慢性晕。所以我们大致分类急性、发作性、慢性。那发作性在我们临床中是非常多的一大类疾病。那我再跟大家捋一下，比如说耳石症是发作性的，
1: 嗯，
0: 梅尼埃病是发作性的，前庭性偏头痛，然后包括我们的良性复发性眩晕，包括我们儿童的前庭性偏头痛，儿童也有啊，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前庭阵发症等等，这一大系列疾病都是我们的发作性的眩晕和头晕的疾病。
1: 嗯，明白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那么如果哈出现了这眩晕的这个情况哈，我们能不能继续开车了，比如说再继续工作了，可以吗？还是要忍一会儿啊，继续坚持，还是我们要把手头的工作先停掉，然后第一时间要休息一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同都能回答得特别好。
1: 嗯、对，那咱就是停止作业。
0: 如果我们是恶性的、我们第一时间停下来，然后叫120，立刻去医院。
1: 嗯。嗯，
0: 那如果我们是良性的，那想想我们晕晕乎乎的，比如说我们正在开车，它就转上了，它就晃上了。
1: 嗯。
0: 甚至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空间定位的障碍，我们不知道在哪儿了，我们不知道左右了、
1: 嗯，
0: 我们大脑一片空白，我注意力不集中了。这时候你说我们还能从事开车呀、高危啊这些工作吗？
1: 嗯。
0: 都不能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头晕和眩晕的发作还是劳累诱发的，所以这一时间我们去除诱因，然后我们一定要休息，一定要放下我们手头的工作，让我们的晕快速的好起来，这是我们当务之急。
1: 嗯嗯，明白哈。刚刚咱们提到了就是出现眩晕的这个情况，那么我想请教您孙老师哈，就是这种比如说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出现眩晕的这种情况多不多呢？
0: 嗯，其实我们在特别劳累的状况下，比如说我们有良性复发性眩晕和前庭偏头，他们有一个症状叫做畏光。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在外面作业，
1: 嗯，
0: 然后又是高危的，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在楼顶，
1: 嗯，
0: 那你想想这时候我们如果发作了，是不是我们第一时间要寻求帮助？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天旋地转的时候我们会有运动幻觉，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病人就是他来就诊的时候是摔倒了，
1: 嗯，
0: 就是有的病人来的时候是无眼轻的，
1: 哦，
0: 就是摔了，这还是轻的，
1: 嗯，
0: 啊，还有骨折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尤其是老年人当出现头晕和眩晕的时候，其实这种防跌倒特别的重要。
1: 嗯，
0: 所以面对这些病人的时候，我们发病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良性的，我们一定要寻求帮助，然后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起来。还有我们头晕和眩晕的患者，他们经常会描述说，我们发病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然后能避了光，然后挡上窗帘，然后不要有更多的人在我旁边说话，安静下来。这就是病人描述的畏光畏声，甚至是哎呀你掸着特别浓重的香水味道特别刺激的时候我也受不了、
1: 嗯、
0: 所以休息下来避光避声，然后好好的睡一觉。所以在我们很多病人当中，在你询问他的病史的时候，他说啊，我最初几年发作的时候我发作了我就睡一觉然后就缓解过来了。
1: 嗯，
0: 所以休息是我们头晕和眩晕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嗯。 明白了哈。你看专家讲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清晰了哈。当出现这一些情况哈，首先是休息，当然我们说的是良性的，如果恶性的话，赶快拨打120。
0: 是的，
1: 啊，这个很重要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到这个问题哈，说眩晕和心脏有关系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1: 嗯，
0: 也是帮我补充了一个问题吧，
1: 嗯，
0: 因为。它和心脏有关系吗？一定是有的，因为比如说当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心脏出现了骤停，或者是

0: 心脏心率非常慢的时候，这时候病人其实会造成我们全身的灌注不足，
1: 嗯，
0: 我们可能也会有晕晕的感觉。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我们说扩展一下吧，除了心脏，我们心血管科会遇到哪些头晕的病人？比如说我们体位性低血压，
1: 嗯，
0: 我们躺着的时候血压120-80，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就变成了90-60，那这时候这种病人就会就诊于心血管科，那他这个体位性低血压是需要治疗的。那么还有呢，像在心血管科，然后这个病人当比如说春天，
1: 嗯，
0: 他睡眠不好了，他情绪波动了，他会发现他的血压怎么，既往我吃一个药好使啊，我为什么现在这血压说高180，说低12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除了一些继发的高血压导致的我们血压的波动之外，其实我们头晕和眩晕是导致我们血压波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元凶。
1: 嗯，
0: 那在我的诊室当中，我停掉了很多我们患者的降压药。那我们常常会听说医生告诉我们说，如果您得了高血压，您一定要终身服药。
1: 嗯，
0: 那为什么在这里我敢擅自停我们这些病人的降压药呢？是因为我们很多眩晕和头晕的病人，他发作的时候都伴交感症状，就是他伴血压的波动，会伴心慌啊、乏力啊、出汗啊，包括我们的恶心和呕吐。那这时候血压高了，其实我们第一时间不光要处理血压的问题，我们还要解决它那个原发的疾病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头晕啊、头痛啊、眩晕啊。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解决它血压的这个波动。
1: 嗯，
0: 否则其实我们即使增加了降压药，我们会发现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
1: 嗯，
0: 最可怕的是当它头晕眩晕缓解了，可是你吃了一大堆的降压药，这个血压会哗就下来，造成一个人为的低血压，这个其实也是危及生命的，造成我们全身的这种灌注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心血管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非常警惕的。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抓紧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哈。
0: 嗯，
1: 这位朋友说了，说主任啊，这个梅尼埃频繁晕怎么办？
0: 频繁晕，其实我们就不仅仅要治疗他的晕，
1: 嗯，
0: 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回到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这个问题，预防。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治疗的这个病人，可能他过去他主诉说我这两个月我犯了3次，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在预防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吃刺激性食物，低盐饮食，好好睡觉，然后保持情绪的稳定，好好运动，都做得非常好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可以2年发作一次。
1: 嗯，
0: 所以这时候预防当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好，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孙老师的这个做客啊。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还有好多朋友在陆续的进入，但是呢我们这个点儿卡得很紧啊，就1个小时。如果以后时间宽泛的话呢，我们再继续的和大家在一起交流，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见谅。那孙老师这样，咱说声再会，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做客，好吧？
0: 好，我非常喜欢来一同这里，那希望我们还有机会我坐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头晕和眩晕。
1: 好，非常感谢你啊。那么最后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会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情绪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也或者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不知道今夜还没有入睡的你有什么样的心理故事呢？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将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共同的来分享和诉说。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那么就可以在此时此刻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等待着大家。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曾经在书中啊看过一句话，说原来难过真的是后知后觉的，可以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觉得和朋友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也可以是在一个大雨下得很大的一个夜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突然觉得一个人每天啊可能会有一些淡淡的感伤，或许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时刻，突然在某一天或者是一个熟悉的场景当中触发了你记忆的那根琴弦，想起了过往的很多的种种，有甜蜜喜悦，也有很多的遗憾和失落。或许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也都是这样嘛，拥有的时候常常不以为然，可能等到事过境迁才会惆怅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每个人的压力都特别的大啊，在人生的这趟旅途当中，可能总会有人和我们擦肩而过，也总会有人留下来成为彼此的朋友，也可能会成为你的恋人，甚至结婚的爱人。我们将这份相遇和相伴叫做缘分，只可惜有些缘分可能并不长久，很多人在人海当中相遇，最后又归还于人海。对于一些泛泛之交，散了可能也就忘了，但总是有一些人就像一幅最美的风景，永远会在你的心里最深处成为一生的遗憾和怀念。

0: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后悔的时间模型，说的就是后悔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过错而后悔，而另外的一种呢，就是因为错过而后悔。伤害一个人很容易，只需要一句话一个动作，错过一个人也很容易，只需要一个沉默一次转身。可是想要挽回一段感情，追回一个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星星没有交汇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之间无处去寻觅了。可能有些人一转身，或许就是一辈子。那些你以为始终会迁就你、包容你、原谅你、永远陪伴你的人，他有的时候也会累，也会有心碎。当他们攒够了失望，就会选择了远离。所以不要等到错过了才去追寻，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如果你在拥挤的人潮当中遇到了那个对你真心相待的人，请一定要握紧对方的手，别把爱你的人给弄丢了。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和度过的。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或者是自己的心情故事，对别人无处说，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的心情留言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

好多人都说小的时候真傻，居然盼着长大。因为长大之后我们就不用上学了，长大之后也不用考试了，长大之后也不用写作业了。可是当我们真的长大了，你会发现工作之后依然有考试。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的天真无邪。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烦恼，最后你会感慨长大是一件不太好玩的事儿。时光远去，

生回忆，伴随着长大，回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模糊了。但是长大也可以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你会遇见很好的朋友，是他们教会你成长；你会遇见一个很爱你的伴侣，是他教会你爱情。长大之后之所以遇见了美好，是你自己变得更好，是你在岁月的足迹当中一步一步地吸收了生命的滋养。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爱情不是说遇不到，而是有些人遇到了也不懂得珍惜。人这一生的旅途都是修炼的旅途，我们在其中不断地修炼自己爱人的能力，把心动变成心定，把喜欢变成长情。这个世界永远都有更好的出现，但是你要相信，陪在你身边的就是最好的。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都会经历美好和不美好。遇到不好的时刻，别想着去怎么放弃，多想想怎么去改变。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快乐，有痛苦，有承担，有起落。首先是疼痛，然后才能够去收获果实。希望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经历过坎坷，依然相信生活的美好，承受过压力，最终到达幸福的港湾。爱与生活都要慢慢的来。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静佳啊，他说姜哥好，来报道了，我想要的爱情是两个人一起工作，一起挣钱，下班了回家可以做几个小菜，窝在一起去看追剧啊，没有猜疑，没有背叛，简单而又平凡，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的生活。

印证了你最后的一句话，简单而平凡。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对于爱情的期待突然变得简单了。以前觉得爱上一个人呢，是送给他很多的花，是买给他很贵的礼物，现在觉得爱一个人就是陪在他的身边，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或许一个人最大的美丽就是对身边的人去一心一意。你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更好和更优秀的人，但你从来不会为了一时的

所谓的最好的安全感吧。身边一直是同一个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生活越是复杂，越是想要一份简单的感情，简单到不会互相算计，简单到只想互相的去照顾和

一个好的伴侣可以减少一半的人间疾苦。虽然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也没有轰轰烈烈，但是那种相濡以沫的感动和相守，就是最深切长久的爱情。你愿意和他分享着每一天的日落和晚霞，愿意和他拂去每一刻的烦恼和忧愁。简单的爱情没有太多复杂的描述。当你真心去爱一个人，会觉得一生的时间都不够用，吵吵闹闹是生活的佐料，白头偕老是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愿你18岁爱上的人，到了80岁依然相伴左右，简简单单的相爱，长长久久的去相守。爱很简单，你若不弃，我便不离。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也想和我来诉说，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敢往回看吧，因为害怕自己身后空无一人。有的时候你不能够倒下，也不能够去脆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提醒自己要坚强，要撑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啊，都会去问你最近过得好吗？当你想起一段时间在感情当中受的委屈，还有那些在工作当中承受的压力，其实你过得并不算好，但为了不让你身边的人去担心，你还是会说了句最近挺好的。小孩子的情绪其实很简单，高兴就笑，难过就哭。可是我们成年人的，即使心里再难过，脸上也要保持着微笑。有些时候你笑了，但你说不清那些真的快乐还是装出来的快乐。我们很多时候好像也很少去麻烦别人，遇到困难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也很少去跟周围的人说。明明你只有一个人，却活成了一个队伍。大家都说你无所不能，其实你哪有那么厉害呀？只不过是比普通人能够硬撑而已。你看到别人的一面，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所以你羡慕着别人的风光无限，羡慕别人的成功的人生，但你看不到风光下面的狼狈。

0: 也看不到成功背后的眼泪。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会有很难熬的时候，在那些孤单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渴望过有人去懂你，去给你支撑？生活当中你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如果有人愿意为你撑伞，那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你就勇敢往前去奔跑。相信总会有一个路口，有一把伞为你撑起，有一个人把你抱紧。人来人往，愿有人懂你的坚强，会告诉你未来的路有我，别怕。你可以坚强，但不必去逞强。
1: 你是转身刹那，我问你是否放下，而你却什么也没回答。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心翔，他说胡哥好，有的时候明明自己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回报，有时候我们真心待人，却换来的是冷漠和误解。美丽他说，生活真的不容易啊，都说活着累，却没有人喜欢死，都说钱难挣，却没有人放弃它，都说红尘多累，却很少有人去超越它，都说感情伤人，而人人都在去寻找，累就对了，证明还活着，这就是生活，努力的继续前进。
1: 让我的拥抱落空。
0: 好，来看毛毛啊，他说不要期望太高了吧，人本来就是一个个体，真正懂你的人没有几个，人生路上酸甜苦辣还需要自己去扛。好，来看小梅啊，她说胡哥好，好久没有来听节目了，每句话都说到了心坎里，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是痛而不语，只把光鲜亮丽展现给别人，心里的痛不能说也不敢说，感谢星空剧场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好了，看四叶草啊，他说不需要有人懂，心里自己坦荡就够了，毕竟大多数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太过懂事，太想要照顾对方的想法，不自觉的就会藏起自己的心情，明明心里难受，却还要强撑着微笑说我很好，而他却看不出你眼神里的疲倦，听不出你声音里的颤抖。相处不累，或许才能够久处不厌。面对一个懂你的人，你可以卸下自己一身的伪装和疲惫，你可以大胆的去放心的去做你自己。或许因为你知道，无论最后你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他都会在你的左右，如初见时那般，如情深时那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分手之后会很想念对方，真的会想问他一句。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的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星空剧场》节目。我相信在每天晚上12点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家的心情都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您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我们共同的交流和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午夜时光，我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1: 相处那么久，
0: 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啊，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王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有个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我，收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发信息，希望江哥能够看得到。他说最近马上就要天暖和了啊，预计六月份要谈结婚的事情了，这不是准备着结婚的各种的事情，然后各种买东西。
1: 你最擅长逃脱，让我的拥抱。
0: 我的妈妈呢，为我们两个人买了碗、盘子、筷子。其实我妈妈是好心的，因为她觉得去超市，给我们两个人买回来就不用我们两个人去了。但是我媳妇儿回来之后看到了这些东西，她不是很喜欢啊。括弧还有个括号啊，她说主要是不喜欢图案，所以表现出脸色很难看。我的妈妈当时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吵吧，矛盾，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这边是妈妈，那边是媳妇儿，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好。

0: 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理解说在两个女人之间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这个问题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过我说，江湖哥，如果真的在两个女人当中去选择，真的好为难。
1: 我要天上的月跟我，
0: 很能够理解你，从男生的角度是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的。
1: 可你在我人中后只剩一世外，
0: 但我觉得你媳妇啊，不是特别的聪明啊。如果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她会哄着你的妈妈来啊，哄着未来的婆婆。
1: 偏爱你连拥抱也维持冰冷姿态，转身离开温柔。
0: 还有句话呢，江湖哥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啊，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妈妈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妻子永远是第二位的。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欣欣啊，他说胡哥好，正在回家的路上听歌的节目呢啊，那你一定要把车停在路边再发信息啊，是不是停在路边了？要听话啊。他说，他说最近啊，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想让我们相亲。我们加了微信，于是聊了一些问题。我感觉我和他不是一路的人，可能也不是同频的人吧，聊的问题都不太对路，所以我也不想和他见面。而且通过聊天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所谓的就是三观不一致吧。但是就事论事，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啊。

0: 小丑。
1: 能够理解你的问题啊。只有一句话送给你，就是低质量的生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啊。谢谢你收听江湖哥的节目，回家的途中慢一点啊，放完车速，因为这个晚上的视线呢和白天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飞儿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自己不敢生病，不敢懈怠，也不敢情绪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只会处理问题，咖啡和酒成为了我续命的必需品，情绪的爆发却成为了我的奢侈品。或许成年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吧，就算身心疼痛也是卡着时间去痛的。
1: 我不再寂寞，无聊的生活不再无聊了。
0: 虽然江湖哥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在近期有很多的心酸，很多的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吧，所谓的就是给疼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就像在此时此刻把自己的心来掏出来。我们的生活或许就是这样，别人只看结果，自己在独撑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而面对婚姻，面对生活，我们除了坚强就是继续，真的别无选择。路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够回头走。所以江湖哥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是，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委屈心酸，我希望你能够坚持并且勇敢地走下去，能够百毒不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伤痕累累，但是能够笑看风云的人都曾经千疮百孔过。成年人的世界，一边崩溃一边在自愈着。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醒不来的梦。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

北京时间的00:03，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过了零点了，就是崭新一天的开始了。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每次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在新的一天和昨天临界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特别的感慨。感慨于什么呢？总结昨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新的一天过了零点之后，我们再去憧憬着新的一天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去抱怨生活，不要去埋怨别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百分百的满分的人生，苦难会时常的发生，遗憾会如影随形。学会和自己去和解吧，学会努力的去沉淀。人生说到底呀，活的还是心态，过的就是心情。

0: 明知不该去。
1: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橙子啊，他说
0: 又想到迷惘
1: 啊，来了
0: 是谁让我心碎，
1: 别人评价我心情挺不好的，很在意。
0: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我让你父亲流浪。
1: 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0: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1: 其实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去评价你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要做好你自己，保持端正的品行，坚守着善良的内心。
0: 我那么多
1: 品若正，没有人能去撼动你，心善良，没人能去诽谤你。

下我们的微信听友高小高，我不管好好想点播一首《等你爱我》，这个时间想到他了，但是他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

0: 这句话说得很心酸。
1: 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
0: 那些在感情当中没来得及兑现的承诺，
1: 害怕相见的
0: 如今化作岁月里最深的遗憾。
1: 也许从未曾出现过，
0: 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数次的盯着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却始终没有勇气按下拨通键。辗转难眠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上他的一些社交的主页，去看一看他最近的作品，很想给他点赞或者是评论，却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了。只能够任思念不断的去发酵，心疼的无声无息，却又无可奈何吧。曾几何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属于彼此的家，里面全是相爱的温馨的日常，而这些共同为之努力的美好的愿望，却在弹指之间化为了乌有。我们常常回想起那些温馨的瞬间，委屈的时候有他安慰的语音，有他送的鲜花和惊喜，冬天的时候会冒着大雪为我们出门买药的身影。曾经以为爱人是永恒的依靠，会无限包容，但后来我们才明白，你也是凡人，会难过，会受伤，那些无休止的争吵和沉默，最终将感情消磨殆尽。当我们再去回首的时候，只留下无尽的感慨和思念吧。而这份思念就像高山大川绵延不绝，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就像在此时此刻，当听着我们的节目，让人不断的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如果能够回到分别的那一天，你是不是想和他好好的去聊一聊，放下任性，放下倔强，如果要是有如果就好了。可是时间的脚步却永远没有无法回头，有些人只能够错过，而那些没有完成的感情，我们只能够在回忆里不断的去拼凑完整。希望你能够去一直热爱这热热闹闹的人间，也祝愿他能够一生安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清浅啊，他说下午哥好，想听一首别怕我伤心。走过半生，自己马上就40岁了，对自己说一声这些年我辛苦了。好，这些年或许你真的很辛苦，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或许才能够说出这四个字吧。江湖想跟你说，在这个人世间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所谓的感同身受不过是隔岸观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很多时候你可能和别人讲的是自己的心事儿，但别人呢听起来是像故事一样，不会去进入自己的心里。你的伤口在流血，别人却在发愁晚上吃什么，明天去哪儿玩。所以所有的开导都是纸上谈兵，所有的陪伴都是徒劳无用的。马上40岁了，人到中年，见过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各种的人情世故，就会明白人性的复杂，人心的现实。累了痛了疲倦了，不必去告诉别人，真正心疼你的人不超过5个人，很少很少。所以想看你笑话的人很多，希望你过得不好的人也有很多。所以有些路只能够去靠自己走，你认为痛苦的事情在别人的眼里不过就是不值得一提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多少人希望你过得比他好。生活不简单，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岁月静好只是片刻，一地的鸡毛才是日常。有些苦只能够自己去尝，所以想要呵护自己，心疼自己吧，想要温暖自己，去拥抱自己，用你的微笑去代替眼泪，就是最大的坚强。你如果不坚强，谁可以替你勇敢呢？所以我们要学会用全心安静的自己去诠释你经历的一切。这些年经历的越多，就会越明白人生苦短，生命无常，人要学会对自己好点，累了就去歇歇，痛了就去缓缓。走过半生，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像这位听众朋友留言的这句话吧，这些年自己辛苦了，往后余生自己做自己的保护伞，守护着自己一路前行。希望你走过风雨，归来仍是依旧无恙。愿生命生活好好的去善待你。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加班到深夜很晚很晚了，我们回家之后呢还能够哼着歌拖着地去洗衣服，有的时候闲了一天啊，或者说休息的时候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差别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前者只是身体在忙，后者却是心在受累。身体累了睡一觉就能够缓过来，心要是累了躺着也想背着一块大石头啊。其实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于心里没装着什么，没装着焦虑，没装着委屈，没装着放不下的心事儿。心里轻松的时候真的走路都带风，生活就像一条淌过岁月的小河，有人往河里扔石头，有人往河里撒花瓣，
1: 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抱紧你。
0: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开心就笑，难过就哭，心里没有负担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特别畅快的。幸福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定时的去清理这内心的

0: 能量，该放就放，该忘就忘，该原谅的就去原谅。当生活的纷扰渐渐的沉淀，我们终究会明白，幸福不在对过去的怀念里，也不在对未来的期盼里，而是在此时此刻的轻松和自在当中。幸福也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日子过得简单和幸福啊。
1: 我叫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和分享，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里有 CC 啊，他说胡哥好，还记得我吗？他说有些人确实是放不下的，也只能够去想，但也只

也许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会让你朝思暮想，深夜当中脑海当中可能我们会泛起很多的涟漪，会想着他的点点滴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当我们深夜醒来的时候，或者说在即将入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拿起手机，然后满怀期待的去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打开新世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李平李老师做客，还有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康复治疗师杨盼盼杨老师啊，两位专家呢是联袂做客哈，来为大家带来的交流话题呢是儿童语言发育知识科普，关于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那么李平老师擅长的领域呢是儿童发育迟缓、身材矮小、性早熟、抽动症啊、多动症等常见的生长发育疾病的临床诊治。杨盼盼老师呢所擅长的是孤独症、脑瘫、智力障碍儿童的发育、言语治疗以及口吃功能性构音障碍等常见的儿童言语语言障碍的康复治疗。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哈，但是以上的相关的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提醒诸位，在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打清楚您的问题，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了。同时呢，温馨的提醒大家，想要回听回看的话，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的直播了哈。两位专家呢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首先呢，来问候一下李平李主任。你好李主任。
3: 你好一同。
2: 非常感谢您做客哈。再来问候一下杨盼盼杨老师哈。你好杨老师。
4: 你好。
2: 好，今天呢是两位专家联袂做客哈，也是我们三个首次联手打造的这样的一期公益科普直播，儿童语言发育知识科普。之所以选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问题现在比较多？李老师，
3: 是的，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2: 比较关注的问题哈。那么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问题都有哪些问题呢哈？今天两位专家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三个病例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来看第一个，这个小朋友我们就要叫他小明吧哈，2岁啊，只会叫爸爸、妈妈等简单的词汇哈，词汇少于10个，不会说缩短句，能听懂简单指令，会用手势、眼神交流，家长很着急呀。小区孩子都会说话了，小明却只会说单字词哈，那这是怎么什么情况啊？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好的，说到语言呢，大家可能在家长眼里只是觉得这个孩子到底会说什么。那其实我们关注的这个语言呢，至少是有三个层面的。首先一个孩子